0: 5块到6块，咱们一亩地像这核算下来就和10000多了就，今年效益非常好。
1: 近年来，当地深耕马场梨特色产业，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打造优质农特产品品牌，通过农产提质、产销对接，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金秋硕果香满枝，特色产业助振兴，在龙窑县各地的特色林果种植基地逐步迎来了采收季。牛家桥乡梅庄村的苹果园，北楼乡周张村的百年梨园里一派繁忙，特色产业的好收成铺就了乡村振兴致富路。梅庄村党支部书记魏广峰：
2: 这是周张百年梨树节梨，现在已经成熟了，口感非常好，欢迎大家来品尝采摘。
1: 一村丰收景，全域好收成。在宁晋县纪昌庄镇银杏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银杏叶，采收后的鲜叶运往本地中药材企业，经分拣、烘干等工序，不仅作为药用原料供应市场，还进一步深加工成代用茶、银杏叶提取物等产品。宁晋县纪昌庄镇蒋里村村民侯振生：
3: 今年的银杏叶长势好，又大又固嘛，小小的黄金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1: 在临城县鸭哥营乡南高村的猕猴桃采摘园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猕猴桃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尽享田园采摘的乐趣。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的农旅融合新模式，有效带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让甜蜜经济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4: 9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项目建设及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市领导崔耀鹏、钱丽霞、王峰、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王银明参加会议并讲意见。石磊指出，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担当作为，深入挖掘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投资空间，充分释放投资潜力。要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提速跨区域铁路通道前期论证，推动支线铁路与区域物流枢纽配套共建，促进航空物流与机场资源融合联动，夯实基础设施项目支撑。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加快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市经开区、市高新区园区承载能级，激活产业项目发展动能。要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布局建设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推动校企联合攻坚关键技术，全力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赛道。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锚定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创新资本展会赛事场景多元招商模式，构建市县一体全域联动招商体系。要健全常态化调度保障机制，坚持项目清单化、清单节点化、节点责任化，逐项定时限、定人员、定任务，定期组织全市项目集中调度，搭建政银企对接沟通平台，以高频调度闭环推进，倒逼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会议通报了省市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情况，有关单位做了发言。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9月28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委员企业运营、重点产业发展、驻村帮扶等工作到巨鹿县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郑庚戌参加。陈冲到关亭镇抬头村、河北两山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贝贝乡河北食品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驻村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市政协驻村工作汇报、企业生产运营状况、食品安全防线。陈冲强调，巨鹿县产业基础扎实，特色优势突出， 要深入推进工业立市战略，抢抓发展机遇，持续补链条强机群，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政协委员中的企业家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认真履职，积极建言，汇聚政企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1: 近日，省重点工程龙耀县150,000吨量子稀土铝合金融化中心项目投产运行，废旧铝材在这里提纯重生，成为高端装备所需原料，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正式贯通。走进生产车间，成堆废旧铝材正沿分选线流转，经过高温熔炼、提纯、精制等数十道工序，变身成为高品质铝合金原料。该项目可年处理铝合金150,000吨，废铝综合回收率超95%。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琦：
5: 过去靠人工挑选，杂质多，品质不稳。现在我们的高精度 LIVIS 智能分选系统，像给每块旧料做 CT 一样，成分实时看清，杂质精准剔除。
1: 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助力可持续发展，该项目的铝灰回收处理系统能把其中90%以上的金属铝淘出来，剩余废渣无害化后做成水泥填料、建筑砖块、耐火材料等产品，700度以上的铝液直接送到周边厂家，每吨可帮下游客户省600-700元成本，综合能耗可降3-4成。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安环总监李月峰：
6: 以前铝回处理是负担，现在金属铝能回收，残渣还能变建材，下游企业也能直接用上热铝液，少烧一片炉子，省钱又减排，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看得见。
1: 据了解，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主攻汽车动力总成、车身结构等零部件，并向低空无人机、人形机器人领域拓展，产品覆盖5大行业60多个品种，其中铝合金是其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新产线投用后，企业实现铝合金原料自产自用，有效补齐了供应短板，为后续发展夯实基础。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琦：
5: 这个项目把废铝重新利用起来，既减少开矿和排放，也让本地高端制造有了稳定的原料，上游的废料能收集起来，下游的企业用的也放心，还能带动就业和配套产业，是实实在在的为绿色转型添把力。
1: 近日，邢冈搬迁铁路专用线项目取得新进展，关键工程跨国道106大桥首孔48米槽形梁混凝土浇筑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邢冈搬迁铁路专用线项目是邢冈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的核心配套工程，铁路规划全长24.47公里，自韩黄铁路广宗站引出，经威县设站及货运中心后，最终接入邢冈新厂区，属韩黄铁路支线。中铁六局邢冈铁路项目部经理邱继学：
7: 项目建成后，将为邢冈原辅料运入、成品钢材外运提供全天候大运量的铁路运输通道，实现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的根本性转变，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和碳排放，对完善邢台交通路网格局、优化区域运输结构、带动广宗到威县沿线产业聚集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本次浇筑的首孔48米槽形梁是跨国道106大桥的关键工程，大桥施工点位紧邻国道106，该路段车流量大，施工需在不中断国道正常通行的前提下推进，组织管理要求极高。同时，48米槽形梁属大跨度线浇梁结构，对支架稳定性、梁体线形精度要求严苛。中铁六局邢冈项目部提前统筹谋划，对钢筋绑扎、模板支设、预应力波纹管预埋等各道工序严格验收，层层压实质量管控责任。中铁六局邢冈铁路项目部经理邱继学：
7: 首孔槽形梁浇筑完成， 打通了关键施工工作面，为后续跨国道主孔施工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坚姿态，严守

0: 安全质量底线，全力以赴推进后续工程建设，保障项目按期优质建成。
1: 日前，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截至八月底，我市今年共争取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4.75亿元，为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提供有力资金支持。2024年起，国家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截至目前，我市累计争取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18.02亿元。重点支持水利防洪减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应急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灾后恢复重建、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近日，邢台交建集团酸枣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将联合专家团队、行业联盟，为我市酸枣产业搭建科研攻关、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的合作桥梁。邢台交建集团酸枣产业技术研究院将汇集多方智力资源，推动院市专家团队、行业联盟与产业一线加强协作，把科研力量引入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围绕种质改良、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等重点环节深化合作，延伸酸枣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未来将以此次研究院揭牌为契机，积极搭建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销对接的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赋能本地酸枣企业发展。下面播送9月2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新河县8.0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宁晋县8.2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龙窑县8.6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8微克；巨鹿县8.7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6微克；百乡县8.7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沙河市11.2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2微克；湘都区10.4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市经开区10.24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9微克；威县9.95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4微克；临溪县9.88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7微克。
2: 今天的刑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

0: 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建集团，带队负责人是市交建集团文旅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冯浩。冯总您好，欢迎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和大家在线交流。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交建文旅集团统筹旗下行舟古城好南关、东游流码头、行乡生态园和同心岛三大景区统一部署，分板块实施，各景区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开展差异化活动，共同打造国庆文旅消费热潮。同时，交建华英集团也提前谋划，全力护航，围绕各大景区和热门点位做足运力保障。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随同冯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是交建集团文旅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董文正，是交建集团公交公司党委副书记魏涵，是交建集团交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静峰。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室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了。如果您是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邢台网，进入到问政邢台界面就可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了哈。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刚才冯总也是提到了哈，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景点和项目哈。刚才冯总提到了行舟古城好南关是重头戏，这次呢正值国庆节和好南关开业两周年，那么这次十一文旅集团准备了哪些亮点的活动呢？来给我们介绍，也请我们的文旅集团的董文正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本次好南关活动以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国潮要南关，两载战风华为主题。活动周期为9月25到10月11号，结合国庆与两周年庆典氛围，打造了场景美陈、特色演绎、互动体验等多重的精彩活动，内容丰富，体验十足。场景打卡方面，我们打造了多处特色的网红打卡场景，在花市街南端设置巨型的发光元宝装置，搭配中式屏风和多组互动的跷跷板，跷跷板起伏可以联动灯光的变化，互动趣味性十足。同时，渊水灵景广场打造特色的夜间景观，氛围感满满，为市民游客提供绝佳的打卡游玩场景。庆典仪式方面，国庆期间我们将搭建多层的巨型周年庆蛋糕，开启万人共享的蛋糕活动，游客可凭前期免费领取的号码牌参与分切，沉浸式的感受两周年庆典的专属仪式感。此外，活动期间特邀成家班龙运武艺功夫团带来

0: 70分钟的传统武术专场演出，涵盖器械演练、团体武打演绎等内容，氛围感十足，尽显国风武术魅力。在演绎体验方面，演绎互动这块内容非常丰富。10月1号到11号上线超多的国庆限定节目，我们推出了实景互动剧，代号百拳。剧目取材于邢台解放时期的真实红色历史，演员会和游客现场互动，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红色故事，同期还有侠游江湖、全域巡游、太极、梅花拳、古风剑舞轮番上演，随处都是景致，步步皆是好戏。搭配这个凌空献仙、财神送福等空中的视觉秀，视觉效果特别的震撼。另外，主打冀南非遗特色的南关战鼓也会限时展演，尽显本土的非遗魅力。除此之外，活动全程都有不间断的常态演绎和互动节目，川剧变脸、梦回行舟 NPC 互动游戏等，游客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体验是沉浸式的体验游玩。
1: 确实有非常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哈。下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
1: 哎，
2: 就是
1: 您，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发车时间，这个国庆节是怎么安排的？
1: 好嘞，冯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吧。问的是咱们这个骑行友好公交线路的问题。
3: 哦，这个问题由我们华阴公交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4: 好。为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畅通全域骑行生态，满足广大骑行爱好者的跨区域出行需求，华阴公交、城际公交全新开通了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这条专线串联城市休闲点位与山区别样风景，供自行车随车托运，更升级了3项贴心车载服务，真正实现公交加骑行加随车保障。一站式户外出行新模式。国庆期间，城际公交在上述常规发车的基础上，还将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车，满足大家出游需求。去程上午7:30、9:30，回程下午14:15。节假日发车时间，去程上午7:30、8:30、9:30，回程下午13:14、15。广大骑友们及乘客也可在骑行专线常规班次发车时间前30分钟，到达邢台市中心汽车站，乘坐全程骑行友好专线，前往金龙中心1号楼全府云臻酒店前乘坐。
1: 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回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谢谢。
1: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这个国庆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哈，咱们市区之内呢有非常多的这些精彩的一些文旅的项目。刚才董部长说了，咱们好南关这边就有很多的沉浸式的项目哈，像这个场景打卡呀，我们可以去这个网红打卡场景进行拍照留念，包括还有庆典仪式方面哈，有很多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演艺体验呀，包括等等哈，都是非常的好玩。即便我们这个不去很远的地方，在咱们市区之内哈，就可以让我们这7天的这个行程排得满满的了哈。那么除了好看好玩之外，那咱们这次在国庆期间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促消费的活动呢？请咱们的董部长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吧。
0: 有的，我们这次这个促销力度不小，一是发行了济南币样式2元的消费抵用券，是全渠道发放，那个券面编号尾号尾数为2的，可以到游客中心置换周年专属的20元翻倍券。二是开展好南关抖音话题挑战，游客拍摄好南关街区实景图片或者短视频，带这个话题"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定位好南关发布，凭作品现场核验领奖，人气奖励20元的这个翻倍券，街区商户也将统一参与促销活动。三是游客任意店铺任意消费可领取发光的星星手环，在10月8日到11日。兑换街区消费翻倍券，欢迎大家来我们好南关逛一逛，尝一尝。
1: 确实哈，除了好玩的东西之外呢，我们一些促消费的场景体验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这边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和体验一下。那么除了这以上的景点之外哈，大家又会比较关注咱们行乡生态园哈，在咱们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有什么活动安排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冯总来给我们回答。

0: 来一下吧。
1: 好的，新乡生态园9月25日到10月7日举办双节欢乐会，动线是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一条线。一是车展板块，10月1日到3日邀请本地汽车品牌入驻，提供场地展示；二是大马戏板块，以马戏演绎为核心，特邀马戏演员在棚房外演出，搭配醒目的门头设计。看马戏的同时，马戏北侧和动物园南门区域设置美食档口，打造国庆美食街，实现看马戏、品美食、购文创的一站式游玩。三是萌宠互动板块，打造以动物互动餐饮为主题的 Monkey 餐厅、树语咖啡，推出国庆新品，鸟语林可购买饲料包与动物近距离互动，游客购买游玩套票还可以集章兑换礼品。
0: 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么行香生态园呢，也是这个活动非常的多，也很有意思哈。那么东游柳码头和同心岛在咱们这次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请我们的冯总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咱们的东游柳码头和同心岛这次联合打造了2026年国庆户外休闲周，于10月1日至7日举办。我们把同心岛作为户外露营、车展核心场地，东游柳码头打造自行车文化主题街区，两地客流双向互通，实现白天到夜晚全时段户外休闲体验。具体来说，一是东游柳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盛大开业，数十家自行车品牌集体入驻，街区多处新落成的骑行美陈装饰可一站式打卡。二是同心岛草坪露营地，游客可以自带帐篷、天幕、桌椅到场游玩，搭配户外自然风车展，多家车企入驻大草坪，车辆与露营帐篷融合布展。3是水陆配套体验，竹筏观光。低至每人10元，非常欢迎大家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轻松快乐的户外假期。
0: 这边呢也是这个跟水上相关的项目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国庆期间打算带孩子到这个行香生态园去玩，想问一下咱们这些活动的，咱们开放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有没有这门票的付费呢？那么老人孩子有没有一些优惠？停车场够不够用？一共是问了这个3个问题哈，也非常关注到，看来假期是真的想去咱们这边来游玩了。冯总，这个问题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1: 好的，咱们行香生态园门口设置有2500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停车场是完全够用的。咱们生态园呢也是完全免费的，它的营业时间现在是全天候对外开放。这些刚才说到的相关的这些项目是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7点在运营。
0: 对啊，这个也是全天候为大家来开放哈。咱们行香生态园呢，在十一期间活动也比较多，像有这个车展呀、大马戏呀，还有萌宠互动哈，非常适合咱们全家呢带上孩子共同来这边来游览一下就可以了哈。这门票是免费的，你也可以放心的来，而且呢这个车位也比较多哈，2500个车位，大家也不用再担心，哎呀，我到了这没有车位这样的一个比较揪心的这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假期景区的人是比较多的。大家会比较关注哈，在这个服务保障和安全方面有没有做好准备呢？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一些停车场的问题啊，包括人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请冯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这方面请大家放心，我们已周密部署，一是强化客流管控，像刚才说到的，蛋糕券的领取、互动项目等全部凭证分流，避免聚集，各点位配足工作人员。做好美陈及演绎设备运维保障，二是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集团部署，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和舆情的发生，确保游客满意。三是强化现场服务，各景区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游客有问题可随时咨询。四是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统一宣贯活动规则，做好消费券核销培训，让大家买的放心，玩的舒心，也提醒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文明安全出游。
0: 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了，去放心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家在县城，我这个打算带这个

0: 孩子去这个同心岛玩，在国庆期间，这个是不是需要坐这个城际公交到市区再转车？那么咱们公交在国庆期间有没有一些票价上的优惠呢？冯总，你看这问题，跟我们这朋友来回答一下吧。
1: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华鑫公交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0: 嗯，来，您看有没有这一些相关的优惠措施呢？尤其是咱们从这个县域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呢，还正常，咱们的票价还正常执行的，对吗？
2: 咱们的城际公交现在通往下线的这个车辆，一直采用的就是惠民票价。
0: 嗯，是有优惠的哈。
2: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也给您来进行解答了哈。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措施的哈，这得看您从哪个县过来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哎，对，这个如果说您具体的方便的话，也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213-0233、213-0244、213-0255，结合您的具体的线路问题来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嗯，你好，主持人，
0: 哎，您
3: 就
0: 好。
3: 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国庆假期去好南关游玩的话，停车方便吗？就是有哪些停车场可以停啊？
0: 停车场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冯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南关这边停车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事儿哈。
1: 是，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好南关停车非常方便，最推荐的是好南关的免费停车场。就在顺德路与杨市街交叉口附近，紧邻花市街主街区，约有300来个车位，全天免费开放。您导航到顺德路与杨市街交叉口，就能看到停车场的指引。另外，府衙停车场在清风楼西侧，有400个车位，是收费停车场。停好车能从清风楼一路逛到好南关。假期人多车多。建议错峰出行，规范停车，也可以选择公交、出租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0: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给您回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嗯，没有了，谢谢。
0: 嗯，好嘞，感谢您的来电。刚才冯总跟大家也把咱们停车的这个点位具体的也说得很清楚了哈。如果大家呢这个在假期期间去到好南关玩的话，也可以按照咱们冯总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停车场来进行停车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邢台市交建集团哈。如果说呢，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市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很多我们在国庆期间的咱们邢台市的一些大型的点位的景点的一些这些游玩的项目哈，也供大家可以来做咱们国庆出行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像咱们好难关呀，有一些场景打卡、庆典仪式的演绎，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促消费的活动哈。咱们邢乡生态园在十一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像车展呀、大马戏呀和萌宠等等哈。东游柳码头和同心岛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在咱们的这个同心岛草坪露营地这边，我们可以来进行自带帐篷、天幕到场进行游玩就可以了。冯总也把咱们的一些停车场的点位跟大家来介绍到了哈。那么大家会不会也会比较关注，在节日期间咱们公交公司的线路有没有一些做了哪些调整呢？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公交公司的

0: 魏罕经理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答吧。
1: 今年国庆违例活动丰富多彩，为了保障市民观展出游的这个需求，那么公交公司做好了充足准备，进行车辆检修、安全培训，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合理调整这个路线，调整这个配力、这个运力，最大程度满足这个市民出行这个需求。同时呢，对吧？咱们市公交公司还开通了25路、43路、103路、夜班公交线路，并将夜班车505路终点站由国际新城前往湘湖公园，方便在这个市民到这个湘湖这个观看灯展。针对这个湘湖灯展，我们已对33路、45路公交线路进行了这个运力优化。进行线路优化，根据客流情况，这合理发射这个调整发车班次，调整运力，满足这个市民出行需求。大体就这吧。
0: 那如果说大家想去了解一些详细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有哪些渠道可以去了解呢？咱们公交的具体的发车信息，包括站点的信息的话呢？
1: 一个，咱得通过这个公交。巴士在线公交这个巴士在线公众号，或者是拨打的咨询热线367-7376、367-7377，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交公众号都可以了解详细信息。
0: 这三种方式哈，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一些发车信息和一些到站站点的信息。看您想去的地方，这咱们哪些的公交具体能够到达，都可以再到咱们的这个巴士在线公众号，或者是咱们367-7376、367-7377这两部热线电话，都可以来了解到具体的相关信息。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每次节假日去行乡生态园，这个感觉这个车停的都比较远，带着孩子走过去要走很长时间的路，可以安排一些观光车进行接送吗？收费也是可以接受的。来，这个问题冯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的，行乡生态园限于它的门口的这个地理环境的条件，咱们的停车场的布局是比较长的，从门口向南延伸，下一步回去了，我们将把这个问题重点研究，安排观光车、接驳车等相关车辆，到时候探索一下这种新的运营模式，把停车场的这个游客们安全快速的能接驳到行乡生态园的大门口。
0: 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小建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说这个有一些咱们的一些公交哈，可能在节假日期间呢，因为这个人力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运力不足的情况，想问一问咱们交建集团打算是怎么保障节假日的城乡公交的出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王总，你看这个问题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这个由我们的华阴公交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3: 城乡公交，
0: 他是担心这个国庆期间可能这个因为人太多哈，就感觉这个出行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这个咱这个各县的城乡公交车啊，有一部分是在我们集团，有一部分是县里自主经营。这个具体的这个运力安排还得是咨询当地的运营部门。
0: 所以这位朋友给您回答到这个问题了哈。如果说您可以说一下您具体是在哪个点位哈，也可以打入我们的电话来把您的具体的情况给我们来进行反馈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哈，说咱们骑行友好公交的这个专线的发车时间和国庆节是怎样安排的，也希望咱们这个刘总哈把这个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朋友来介绍一下。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咱们骑行友好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线路的安排，咱们这个时间您可以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吗？
3: 这个对这个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这个时间我再给大家再细说一下。去程就是上午的7:30、9:30，回程就是下午14:15。节假日发车时间是增加

0: 三次，去程上午7点30分、8点30分、9点30分，回程下午13点、14点、15点。
1: 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来也是介绍到了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相关的行程。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电话21302555，这位朋友您电话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21302，哎，对，您电话通了，
2: 哎，
1: 您请讲。
2: 对，
1: 嗯，
2: 对，喂，
1: 哎，您说，您电话通了。
2: 我想问问那个33路国庆期间几点发车？
1: 问的。国庆期间咱们33路车是几点发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2: 对，早起，对对对。
1: 来，请我们公交公司的咱们的这个刘总，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啊，
3: 这
1: 个
4: 33路属于这个室内公交。
1: 嗯。
4: 它这个的客流咱已经这个也是往这个祥和公园，安徽祥和公园这块儿的，最早发车6点半左右。晚点就是在为了配合这个祥和公园晚上的一灯展，它是10点半，最晚的就是晚上10点半。
1: 嗯
4: 嗯，
2: 好，
1: 给您回答清楚。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2: 没有了，谢谢。
4: 嗯，
1: 好嘞，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的问题哈，我想咨询一下，咱们邢台市区的公交车是否能够加长运营时间？这个像一些大城市呢，都会运营到很晚，咱们邢台却很早，晚上出去吃饭回来都没有公交，感觉特别不方便。这个问题，您看魏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4: 根据这种情况，也有在这个热线上也有所反映，为了满足广大市民这晚上的夜间生活，咱们开通了505这个夜间这个公交班线，但是串联了各个这个卖这各家卖场吧，各个热夜间热点，这城市小市这个热点商业网点，进行这个来回这个运送，但根据客流情况，合理调配运力。来进行保证的满足的市民的需求。嗯
1: 嗯，确实，嗯，其实做的也非常的到位哈。这个问题也给咱们这位朋友来回答清楚了，也是有到相关的班次能够去保证我们这个夜间出行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嗯，继续来回到我们主要节目当中哈。大家会问到，在骑行的一些保障方面，又能为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提供哪些便民服务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公交公司的魏涵魏总给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吧。
4: 在邢台市咱们推行的是自行车之城创建工作，公交公司呢也积极配合创建工作，现在华阳公交也完成了这个23处啊骑行点这个服务设计升级，其中在市区内公交公司11处的骑行服务点，面向广大骑行爱好者免费提供自行补胎、充气、调试等这个自动这个维修服务，同时也这个配备了急救药箱，可针对轻微擦伤、扭伤、这个小伤情吧进行应急救助，满足这个骑行爱好者的这个需求吧，
1: 急行需求吧。嗯，
4: 咱这个都在11处网点，都在咱公交场站的这个煤钢。是吧？遍布在市区的各个地方吧，方便咱骑行者这个需求吧。
1: 嗯，我们可以看到做了非常充分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保障哈。
4: 嗯，
1: 那有朋友们会问到，我们国庆期间的机场巴士有什么调整吗？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刘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好的，机场巴士有两个乘车点。全府云臻酒店早晨7点20始发，邢台中心汽车站早上7点50始发，方便大家前往机场搭乘航班。以下为最新机场巴士专线发车时间，给大家详细说一下。邢台至三亚航班每周24、6，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7点20，中心汽车站始发站7点50。邢台至上海浦东航班，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7点20，中心汽车站始发站7点50，邢台至广州航班每周24、6，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9点，中心汽车站

0: 始发站9:30，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班，全府云林酒店始发站9点，中心汽车站始发站9:30，邢台至哈尔滨航班，全府云林酒店始发站17:40，中心汽车站始发站18:10。为确保返程班线更加顺畅，返程时间将根据航班的降落时间灵活调整，乘客可在飞机落地后15分钟内乘坐返程巴士即可。
1: 嗯，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咱们这样的一些航班相关的咱们的这个时间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来关注相关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具体的情况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暂时的告一的段落了哈，再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咱们的大家来服务。嗯，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到这里再见，观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
8: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好，你好，你好。
8: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血压计如何鉴定测试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他那个市场药监所上说了，这个血压计它是这电子产品，它那个没法检查，它要是受伤的那个。在水里了，那个要是有毛病了，咱能冲。那个血压计电子的，那个它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在那个门市买了以后，他们是有着保质期，到多少钱多少是多长时间，他拿回厂返回去还给调试。他说别的有什么事啊，帮忙。你不方便是吧？我是个餐饮，他不方便是吧？我可以去那块给你有啥事儿给你帮忙，我没事，咱这你要是不能鉴定了，我去门市先买，就他门市这个我想我看能厂是优惠厂家能给调试看看能给换呗。他说行，我没别事，也感谢咱恒丰热线啊。
8: 好，不客气，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的认可啊，再见。
7: 啊
9: 哦，你好。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种小麦有什么扶持政策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哦，联系了。
8: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9: 哎呦，具体政策我给忘了，后续他给我留个电话，有啥事儿不让我给他打电话里。
8: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9: 嗯，
8: 再见。
9: 哎，好。
10: 喂，
8: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0: 哦，给我联系了。
8: 怎么跟您说的呢？
10: 他说也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到时候他给我解释解释。我也是表示理解。
8: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好
10: 的。哦，好的，谢谢啊。
8: 哎，不客气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今天是

0: 2026年9月29号，农历8月19，星期二。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全域布局骑行驿站，促产赛融合发展。市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签发，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生态安全。我市33项涉骑政务服务事项有序下放。中秋假期，全市举办各类特色活动130余场，拉动消费超4亿元。我市加强节日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全承托小程序正式上线，我市3条线路入选省田园牧歌多彩燕赵型线路。邢台万帅9月30号主场迎战新疆冰超，河北加快高新区产业新赛道培育，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河北南部电网将开展小时级绿电交易，民政部明确，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数字管员、科普讲解、行程规划这些方面 AI 未来可以做得更好。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火车票预约购票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作为全国重要的自行车童车产业集聚地，邢台市集聚上下游企业近8000家，带动就业17万余人，年产各类自行车及配套产品超2.37亿辆，产销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产品远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邢台市深耕骑行经济，完善驿站体系，丰富赛事业态，以小小车轮串联生态美景、民生幸福与产业发展，擦亮自行车之城城市新名片。如今，我市已建成改造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达900公里，形成覆盖山城河湖、贯通城乡的多层次骑行路网，硬件设施持续完善，骑行氛围愈发浓厚。全市现有骑行协会、俱乐部、骑行队伍近100个，注册会员突破3万人，日均常态化骑行市民超1.3万人。依托河北省首个智能化骑行综合服务平台全程骑行小程序，市民可随时查询驿站位置，规划骑行路线，报名参与活动，记录运动数据。平台累计使用量达38.4万人次，日均活跃5600余人次，全民骑行绿色出行蔚然成风。根据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9月28号，市长石磊签发邢台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要求各级各部门在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按照职责分工抓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命令明确，全市林地边缘100米以内为防火区，每年10月1号至1年5月31号为森林草原防火期，3月1号至5月20号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权限向基层延伸，将33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下放至各县、市、区，让企业群众就近办事。这些事项涉及投资、工程建设、城市管理、医疗卫生、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目前已陆续承接运行，县域审批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据介绍，各县、市、区制定承接方案，明确审批和监管责任，编制办事指南，优化审批流程。对承接初期可能出现的衔接不畅，市级部门与县级一起设置过渡期，由县级牵头，市级配合办理。过渡期结束后，县级独立审批。中秋节假期，我市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全市举办各类特色活动130余场，拉动消费超4亿元。商品消费热点集中在家电、数码、智能家居、汽车、节令食品及黄金饰品等领域。9月24号起，我市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并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智能按摩椅、智能门锁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新补贴支持范围，进一步激发了消费。

0: 费者的换新需求。中秋假期，家电数码使用补贴款 1172.31 万元，带动销售额 8302.91 万元，汽车销售400余辆，带动销售额约6000万元。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我市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模式数字化转型，打通便民服务掌上通道。近日，市卫健委在市博物馆举行邢台市托育服务公益型主题文艺晚会暨全程托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据介绍，市民在微信界面搜索全程托小程序即可进入界面。该服务平台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助市民轻松为婴幼儿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助力家长掌握前沿育儿知识。群众无需下载 APP， 微信搜索即可一键进入，随时随地查询信息，实现了群众享受托育服务少跑腿、好办事、掌上办的目标。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41条田园牧歌多彩艳照型线路，我市魅力沙河生态漫游线路、永济渠畔运河田园双运线线路、太行金秋水乡古村果香休闲游线路等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入选。大家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3-5好友，沿着线路一路游玩，感受行乡秋日田园之美。9月30号19点30分，2026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总决赛第6轮重磅对决，邢台万帅坐镇主场迎战新疆冰超。这是属于邢台的全国足球大舞台，是邢乡健儿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关键一战。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高新区是科技的集聚地，也是创新的孵化器，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方面优势明显。为推动全省高新区产业提档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河北省组织各高新区在传统产业细分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谋划产业新赛道。全省高新区共确定产业新赛道45个，其中省级重点培育产业新赛道18个。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河北将在河北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按照方案，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始，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万名低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和40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两项补贴惠及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群众办事便利度显著提升，公益性殡葬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身后事办理让家属更加省心暖心。相关社会治理创新发展，83万余家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乡村住民行动深入实施，规范命名乡村地名92.7万条。“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积极推动新兴技术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在公共文化领域， 升级数字管员、智能检索等。

0: 功能，让群众获取公共文化资源更便捷。在文化遗产领域，依托大模型助力科普讲解、古籍研读阐释，更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服务领域，持续优化行程规划、智能伴游、客流疏导等功能，全面提升出行体验等，同时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精分析研判，及时预警安全风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从10月1号零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即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连日来，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节日氛围。同时，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深入一线开展监督检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整改实现。9月24号至28号，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组模型项目比赛在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斩获二金一银。本次赛事由省政府主办，赛事涵盖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车辆模型三大类别18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12支代表队超300名运动员参加。日前，2026年河北省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落幕，我市代表队学生组6人获奖，职工组5人获奖。其中，来自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石晨亮同学获学生组1等奖，全省第一名，实现了我市在该项赛事中的历史性突破。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市高新区行政审批局聚焦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方式，推出一系列集约化、便民化审批改革举措，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延伸政务服务触角，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辖区营商环境。为进一步打通审批服务链条，提升办事效能，该局提出一件事一次办成，一类事集成办好，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人防建设工程审批、消防设计审查等11个事项集中纳入工程建设审批窗口办理，让企业最多跑一次。近日，湘都区新闻里街道创新引入嵌入式一人公司 OPC 模式项目，立足老旧城区存量资源优势，打造老旧完整社区更新试点，通过植入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创业形态，盘活闲置空间，培育本土创业力量，升级基层治理模式，探索出产居共生、科创惠民、老城新生的基层发展新路径。此次嵌入式 OPC 项目落地，将实现空间、模式、治理、民生4大创新，以轻资产嵌入式改造激活社区资源，以本土创业带动就近就业，以数字赋能升级基层治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劫不复，又何妨遍体鳞伤？纵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

0: 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热线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喉科的张小兰。当您被鼻塞、耳鸣、咽喉不适、睡眠打鼾等问题困扰，我们耳鼻喉科团队致力于为您提供专业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守护您的五官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科的张立科。我们拥有专业团队及诊疗设备，为各年龄段人群提供验光、配镜、近视防控等一站式服务，守护您的清晰世界。
9: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屈光近视手术科的王鑫。我们专注于各类近视矫正手术，为每一位患者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近视矫正解决方案，助力您告别眼镜束缚，拥抱清晰世界。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八八五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医科的王亚聪王医生。王医生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的王亚聪，很高兴来到咱们的名医直播热线。
1: 好，非常欢迎王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哈。相信呢现在我们近视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在我们身边可能都会发现有很多近视的朋友也是变得非常的普遍了哈。不管是这个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这些成年人都被近视所困扰，你包括主持人也是戴着眼镜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近视了，我是不是配上一个眼镜就可以了呢？但有的时候呢近视可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可能也有很多家长比较的焦虑，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视力下降了，有的时候可能分不清到底是真近视了还是假近视了呢，或者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近视眼它到底能不能逆转呢，或者是能不能根治呢，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包括现在我们的科技发达，包括配的这些眼镜哈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家长也不知道我这个孩子我到底需要配一个什么样的眼镜才能够达到孩子的这些要求，对孩子的眼睛好呢，其实呢还有一些误区等等等等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近视的那些事儿，包括大家常见的一些误区，包括大家对一些比如说如何预防孩子的近视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护眼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呀等等，有任何问题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哈，今天主要是聊到的就是近视防控方面的事儿。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学龄前的儿童开展近视防控的重要性，或者是也给大家去聊一下目前我们这个对于青少年啊包括一些小朋友来说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大家只是知道近视眼的可能比较多哈，但是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近视了呢等等，给大家去聊一聊哈。
2: 我们先首先我们先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在学龄前儿童这个时期要开展近视防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普遍的发现这个近视是现在出现了低龄化，而且近视的都是偏早的这个年龄。然后近视的话现在家长都有很多的误区，认为我们就要尽早的给孩子进行一个视力的筛查，然后可以给孩子建立一个视觉发育档案，然后定期监测孩子他这个视力的一个发育的情况，然后可以及早的对孩子进行一些干预。
1: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孩子的目前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对，
1: 看看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
2: 对，
1: 包括他到底增长的这个速度都是可以去做到一个监测的，是吧？好，既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有很多小朋友都会近视的比较早，所以说还是要去定期的去进行一个筛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早发现早干预哈。那目前比如说我们控制近视的话有很多人可能会知道哈，就是目前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哈，他们都有哪些优点呀，包括一些缺点啊，或者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近视进行一个防控呢，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2: 我们现在常用的这几种防控方式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到这个 OK 镜，角膜塑形镜啊，这个是一种硬性眼镜，主要是通过夜戴，晚上戴到我们这个黑眼球上，然后来达到防控的效果，然后同时呢能够矫正孩子白天的视力。当然了它是一种隐形眼镜啊，隐形眼镜的话它有好处它就有弊端。这个隐

0: 隐形眼镜的话，需要我们每天日常的一些操作和护理啊，然后还有一些适应症，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适合的啊。然后，这个呢，我们还需要就是说给孩子要详细再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判断孩子适不适合来佩戴这种角膜塑形镜。这个角膜塑形镜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是我们常用的防空手段之一吧。因为从这个效果上来说，它的这个应答人群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刚才说到这些，就是适应的一些人群，他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就适合这个角膜塑形镜，什么样的人群就根本就不太适合，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呢？
0: 我们建议是8周以上，8周以上的孩子，年龄，这是年龄的限制啊，度数的话，我们建议是在近视100度以上啊，还有的话就是说用了，有一些孩子用了一些其他的防空手段，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然后我们也可以戴这个 OK 镜试一试这个效果，然后眼部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异常，包括眼睛干呀、青光眼呀、眼睛做过手术啊，这些眼表的情况是属于好的这种这些孩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看他这个一系列的检查的这些结果，我们再要综合评估一下孩子适不适合戴，
1: 并不是说这个可能比较好，但是大家就都去戴，这个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
0: 都
1: 都
0: 适
1: 适
0: 合，
1: 合，对吧？就
0: 对，
1: 是到底怎么样给孩子去选择这个防空的方法呢？其实选择到适合孩子的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哈。那除了这个角膜塑形镜，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一种跟角膜塑形镜一样，也是属于隐形的一种，它是一种软镜，叫做离焦软镜。离焦软镜的话，现在也是作为其中的防控的一种方式。但是相对于 OK 镜来说的话，还是配的人群率要稍低一点。因为这个离焦软镜的话，就是针对的这些范围就更小一点。适应范围更小一点，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我戴硬镜，就是硬镜它会有一点异物感，其实戴上它适应起来肯定是没有这个软镜那么舒服。有些孩子就反应比较强烈的这些，他就接受不了这个硬镜，所以他就可以考虑这个软镜。包括有一些度数比较高的，他已经戴角塑就是没有办法再给他压制了，只能就是说考虑这个软镜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觉得这个软镜的舒适性好。可以选择这种软镜的方式。
1: 那这个软镜的话，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隐形眼镜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普通的隐形眼镜的话，它只是设计上它就是一个矫正视力的一个作用啊。然后这个软镜离焦软镜的话，它这个可以达到防空的一个效果，所以从设计方式上来说还是不太一样。镜片的设计上会有一点区分。
1: 但是您刚才说到是这个接触性的软镜，也就跟隐形眼镜一样戴到眼睛里面吗？
0: 是的，都是戴到眼睛里面的，然后咱们这个软镜的这种跟我们平时戴的这种美瞳或者是这种隐形眼镜来说，都是以矫正视力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通过戴这个镜片来提高视力，但是这个镜片上呢，它有特殊的一种离焦的设计，所以就是说可以同时达到我们防控的一种作用，
1: 就是又能够让你看清，同时呢
0: 对，
1: 还有一些防
0: 防
1: 控
0: 控
1: 的
0: 的
1: 作
0: 一
1: 用，
0: 个
1: 是
0: 效
1: 吧？
0: 果，
1: 好，
0: 对，
1: 那另外还有哪些方式呢？
0: 另外还有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物低浓度阿托品，现在低浓度阿托品也被证实，就是说有数据证实，它确实是有效的尤其是在这种联合的这种方式下，控制的效果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这个低浓度阿托品吧，有些家长就担心副作用。所以就会就是有顾虑嘛，顾虑比较多，就担心孩子出现一些问题。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些药
0: 药物，
1: 品，需要滴到这个眼睛里哈。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去控制这个近视的增长呢？
0: 这个低浓度阿托品的话，我们现在临床用的也是偏多的啊，它确实是能达到一定的防空效果，当然了，也是有一些适应人群，或者是说它需要单独使用阿托品呢，还是说需要阿托品和其他的这些方式联合，这个也是每个孩子的情况，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然后我们要再做评估。阿托品的话，现在浓度也有很多种，我们就是说给孩子先前期用的话，可以先用低浓度的这个先开始用。我们每天建议是睡前点一次然后连续监测一段时间，看看孩子这个控制效果。
1: 那这个低浓度的这个阿托品，跟我们比如说去检查视力的时候，需要散瞳 这个名字好像很像，它是一种药品吗？
0: 不是，它是这个，它这个是低浓度，顾名思义，它是浓度很低，浓度很低，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放松调节的一个作用啊，其实是，原理上来说可能差不太多，但是它这个浓度的成分可能不太一样啊，
1: 可能就是这个浓度不一样，但是我看的这个名字好像是有点像哈，
0: 有散瞳的有轻微的有一部分散瞳的作用，所以就是说这个要考虑后期孩子，点了这个药物以后，他要定期来复查一些眼。

0: 眼镜的话，就是镜跟普通的眼镜来说，它只是在镜片设计上的一个区分，就是我其实跟刚才提到那个软镜是一样的。它这个防控眼镜的话，它现在有很多种设计方式啊。然后我们现在最经常用的一个是周边离焦的这种设计，周边离焦的，然后还有包括现在有点扩散的设计，还有双效的这种设计。不同的设计呢，对于每个孩子的这个效果的话，可能有个体差异存在。但是相对普通眼镜来说，它肯定是有存在这个防控的作用，然后防控眼镜的验配呢，它要求也会相对稍高一点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家长有意愿要配的话，建议还是去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检查，
1: 也并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配的，还是要去综合评估，是
0: 对，需
1: 吧？
0: 要综合评估孩子这些包括他斜视啊，还有他视功能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做，才看需不需要给他配上防控眼镜。
1: 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说到已经近视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干预哈？干预的方法也是比较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齐素清。整齐的牙齿与和谐的面型是自信笑容与长久健康的基础。我们专注于牙齿健康，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个性化矫治方案，守护您的口腔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的新江波。科室开展牙齿拔除、口腔颌面部外伤救治、颞下颌关节疾病诊治等，守护您的口腔健康与颌面功能。
7: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学二科的王科。科室专注于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致力于通过专业干预延缓近视发展，守护儿童青少年的眼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修复科的达云萌。我们专注于牙体缺损修复、牙裂缺失种植、美学修复及各类功能性义齿的制作，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修复方案，用心守护您的每一颗牙齿。
9: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时间的16点3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10: 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11: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医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

0: 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6:50，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也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的视频
3: 东西，就是天还没亮啊，就开始出现这种肚子疼啊，忍不住要拉厕所，去厕所那样这样的表现啊。平时的话也会是这种手脚凉啊，怕冷啊，腰膝酸软啊，这些肾虚的表现。那脾虚的话也是我们刚刚讲的神疲乏力啊，少气懒言。冬季节天气冷的时候，然后这个症状会更明显，
2: 哎，
3: 更严重。
2: 对，您是跟我们分享了五种有关于秋季腹泻的常见症型哈，从病因到症状，到这个舌脉到治法，都跟大家说的非常的全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刚才听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给自己对号入座，但是会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感觉您提到的这个症型里，我也有相应比较适合的符合的症状，那个症型里好像也有，是会有交叉的吗？
3: 对，临床上大家生病肯定不是按照书本上那样生的哈，所以每个人的症状都是非常复杂的啊。这又讲到我们中医看这个病的话是要整体的啊，来辨证的看。我们要会根据你的体质啊，根据你的症状呀哈，整体的看，你是怕冷啊怕热呀，他就给你定你是寒热哈，包括你是有的这个腹泻的话，它会出现这种乏力哈，肚子疼，然后喜温喜暗的，那这种的话一般就是偏虚症的。那如果是这种肚子疼不想按的巨按的，那这种的话就是实症。所以我们要综合的来看啊，辨证的分析啊，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分清我们的这个事物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啊，然后来整体的看。所以说大家就是日常也不要说我这个肚子咋不舒服就随便一搜然后就开始给自己治了哈，一定还是要来医院里面啊，找这个医生来辨证的来看。
2: 没错哈，一定要去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才可以。这个可能我们自己去对照并不是特别标准的一个做法，还是要去医院让医生来去看一看才可以哈。这也是就是中医的这种它的独特性和精髓所在哈。不是说只是只关注症状本身啊，头痛医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而看人看症看整体哈。好，那既然我们说完了症型，跟大家分析了不同的原因，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治疗了哈。针对于这个秋季腹泻，我们说中医方面都有哪些治疗手段呢？
3: 刚刚我们讲到了，就是每个不同的症型的话，它用的具体的方药也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口服中药的治疗啊，不同的症型用的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用藿香正气，还是用这个葛根芩连，还是你这个吃多了积食之后用的保和丸啊，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体质来辨证的看。另外就是在我们这个中药内服的基础上，会根据你的情况用一些针灸啊，这些具体的一些理疗啊。像针灸的话也是非常常用的啊，一般呢我们就是以这个腹部的这些穴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像我们肚脐上方的这个中脘呀，肚脐两侧这个天枢啊，这些包括我们的足三里啊，不同的穴位不是说我们腹泻扎的针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辨证的看。
2: 没错，针灸治疗这个一般啊，我们说比如说针对腹泻吧，针灸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的一个治疗才能看到效果呢？
3: 其实一次针灸就会有效果啊，尤其是像一些虚症的腹泻哈，我们在做针灸的过程中会配合上艾灸，然后你当时就会感觉肚子很舒服啊。像这个刚刚说的那种伤食泻啊，孩子吃积食了啊，你扎扎针啊，他可能很快就是觉得肚子咕噜咕转，我想上厕所啊，所以即刻

0: 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嗯，
1: 您还提到了这个艾灸哈，其实现在艾灸的朋友们特别多，
0: 嗯，
1: 外面有很多这种各种机构
0: 啊， 啊，对对是，
1: 也有一些朋友会买一些这种艾柱 啊，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所谓的那种跟一个小盒一样的，
0: 啊、
1: 对对 对，
0: 对，
1: 自己在家去熏，
0: 嗯，
1: 这个合适吗？适合吗？
0: 嗯。艾灸的话它就治疗这种虚啊寒啊这个比较合适，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比如说刚刚讲的这种湿热泻、
1: 哦、
0: 拉得特别臭，同时有这种口干呀各种这种上火的症状，就你体内有火的话是不适合艾灸的、
1: 嗯、
0: 啊，所以嗯，就是说它虽然说是一个我们日常比较简单比较好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方法，但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1: 对、
0: 啊、
1: 你看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啊，
0: 嗯、
1: 不要、用完了之后反而起到了反作用就不好了哈、
0: 嗯、对对，
1: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0: 还有就是那个贴中药贴敷、
1: 嗯、
0: 啊，这个穴位贴呢其实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咱们那个前段时间这个三伏贴、
1: 嗯、
0: 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把一些调理脾胃的这些中药粉啊，我们用生姜啊这些调和起来制成独特的这种药膏，然后根据我们这个这个不同的病症贴到相应的穴位上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三伏贴这种啊、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属于冬病夏治，对于慢性的虚寒性的腹泻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就刚刚我们讲这种阳虚泻呀或者脾肾阳虚泻，它也可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去做三伏贴的治疗，
1: 嗯
0: 啊，本身的话它一是有这个药物的作用啊，另外还会有这个穴位的作用，因为贴到什么穴位上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反应啊。另外为什么我们在夏天做呢？因为本身三伏贴的话，三伏天它又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我们本身就是这种虚寒的怕冷的，那你这会儿贴的话，一是天气的作用，二是药物的作用，三是穴位的作用啊，你这样贴敷的效果会更好。
1: 那有人说可能我错过了这个三伏天贴这个三伏贴了哈，那、
0: 嗯、
1: 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啊！什么时候去调理、去养护我们的脾胃都是来得及的。
1: 对对对、
0: 啊，
1: 针对小朋友有没有一些治疗秋季腹泻的方式方法呢？
0: 对小孩的话，我们比如说小朋友，我们可以用推拿啊、
1: 嗯。
0: 小孩推拿的话，也是现在特别热门的，而且又比较舒服，孩子们都能接受的啊、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科的一个特色的项目。
1: 对
0: 啊，当然了，就是我们来了之后也会根据孩子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不是说单做的推拿，也会根据他的情况适当的开点小中药啊、
1: 嗯、
0: 或者是搞点泡脚的药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做做艾灸啊，把它们结合起来、
1: 嗯、
0: 啊、
1: 嗯、没错哈，方式方法还是挺多的哈、
0: 嗯、
1: 不过呢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就是一定要根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秋季腹泻，或者是要把自己的症型先搞明白了哈，再去这个采用一些相应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好、
0: 嗯、
1: 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在下半段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医生，就有关于中医应对秋季腹泻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赵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明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7: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讲到的是有关于中医应对秋季腹泻。如果说哈，您在现在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也出现了肠胃不太舒服哈，总是胀气腹泻这样的情况，不妨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医生和您来进行分享。我们刚才把秋季腹泻常见的一些症型和大家做了具体的介绍，也把应对方式说了说哈。当然我们说这个体质的调理哈，也或者说体质的形成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其实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它的调理其实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去改变是能够从最根本上去进行一个这个改善的方式方法哈。那日常我们秋季脾胃的调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刚刚我们也讲到，我们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啊，天人合一啊，所以我们像在秋天这种比较干燥的时候呢，我们的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就是有讲究的啊。像秋天的话，这个五脏里面对应的是肺啊，肺气的话它是会心发的，所以我们要多吃点这种酸性的食物，收敛肺气的啊，少吃葱姜蒜呀、辣椒啊这种辛辣的发散的食物，可以吃点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啊有的这个时令的这些水果啊，比如说像山楂、柚子、石榴、苹果、乌梅，这些都是酸性的收敛的东西而且呢秋天比较干燥，我们要多吃一些润肺的健脾的食物比如说百合啊、银耳、山药、莲子还有咱们这个梨啊、蜂蜜啊，都是润燥的效果比较好的
1: 像白色的食物其实比较适合在
0: 这个季节去吃，对白色的话也是主肺的
1: 有人说说本身在这个季节好像就是特别容易觉得很燥热好像秋燥一样
0: 对，
1: 那这种怎么去处理呢？然后就是想吃点凉的能把这个燥气压下来
0: 就我们刚刚讲这些酸性的东西还有这些润肺的这个银耳、百合小米、南瓜、梨、蜂蜜，它这些润燥的食物的话就会保护我们这个肺气所以你说刚刚讲的是我们比如说口干呀、燥啊，所以你可以用点梨呀、蜂蜜呀来煮水这个润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比你只喝白开水更解渴
1: 所以还是不能吃凉的是吧？
0: 对，不要吃凉的
1: 对除了不要吃凉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另外就是吃东西一定是要细嚼慢咽的所以很多人暴饮暴食或者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它就是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慢慢的细嚼慢咽，多嚼几下，让这个食物在口腔里跟我们这个唾液充分的混合，这样的话就是会减轻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另外也不要说边吃饭就是边玩手机分散注意力这样的话你吃完之后也会觉得肚子里特别胀感觉不消化一样
1: 没错哈有人说了说您说了要 不要吃生冷啊，从中医上来说，比如说我们。

0: 说也倡议大家多吃点水果。那水果它属于生冷的食物吗？
1: 水果的话，其实是大部分的水果都是寒凉的啊。
0: 嗯嗯嗯。
1: 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梨，它其实也是偏凉一点的啊。所以所有的水果来说，我们都是要适量的吃啊。本身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素，像我们比如说那些减肥的人啊，你这个会给你说要吃肉蛋奶呀，蔬菜呀，膳食纤维呀，从来没有人说你要吃什么水果是吗？它本身就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啊啊，所以说我们吃水果一定要适量啊，包括像一些酸奶呀，是吧？大家会觉得酸奶蛋白是好东西，但
0: 对
1: 它
0: 对
1: 也是
0: 对，
1: 寒凉的啊，
0: 啊，
1: 其实
0: 对
1: 还是
0: 对
1: 要少
0: 对，
1: 吃。
0: 对。那您像水果，有人说我习惯，比如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把这个水果像热一热、蒸一蒸，是
1: 可
0: 不是
1: 以。
0: 能改变一下它这个寒凉的
1: 哎，
0: 性
1: 对
0: 质？
1: 对，可以可以，蒸一个苹果，蒸一个梨啊，这样的
0: 嗯嗯，
1: 话就是对我们的脾胃会比较好
0: 好
1: 啊。
0: 好，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在饮食这方面，
1: 就是要清淡的，吃清淡的，好消化的东西。尤其是最近过节，然后大家都挺放松的，
0: 对对对。
1: 总是外出聚餐，吃的东西都比较油腻啊，这样的话会加重我们胃肠的负担啊，所以大家一定是要适量啊。比如说你吃了一顿大餐了，你后面几天要清淡一点啊，吃点好消化的，比如喝点小米粥啊，是吧？或者是这种面条、挂面汤啊之类的啊，然后吃点素的东西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得更轻松一些
0: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您既然说了啊，说小米粥、大米粥、这个面条等等哈，这都比较常见的一些饮食了。我们说中药，中医上也非常讲究这个药食同源。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在家去煮的一些餐食，我们跟大家推荐推荐适合这个季节的吧。
1: 对对，中医这个药食同源的食物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大家常知道的这个山药。山药的话，它就是那种肺、脾、肾都补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啊啊，莲子啊也是，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想去调脾胃的话啊，可以把就是放点山药啊，搞一点莲子，还有大米啊，把它们一块煮一煮。然后莲子的话要把芯儿去了，因为莲子芯是比较苦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啊，那个所以去了莲子芯的话，口感也会更好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茯苓芡实粥，这个也是特别适合那个脾虚的，因为大家知道茯苓健脾祛湿的，好多人可能自己也会研究一些什么养生的代茶饮，搞点茯苓啊、白术啊，
0: 对
1: 然后
0: 对
1: 来
0: 对。
1: 泡水喝。那我们也除了泡水喝的话，也可以用它来煮粥，茯苓啊、芡实还有大米啊一块煮粥。啊，都能健脾祛湿，也
0: 对
1: 能止
0: 对
1: 泻。
0: 对，
1: 对于这种刚刚讲的大便稀啊、身体困重的，湿气重、舌苔厚腻的这样人是比较适合的。
0: 还有其他的吗？有没有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的，直接泡水的。
0: 对，对对
1: 不煮粥的话，就比如说刚刚脾虚的，我们可以用点茯苓、白术、陈皮啊这些健脾理气的泡水喝。另外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脾阳虚的、怕冷的这样的啊，我们也可以用生姜啊、红茶呀啊，这也是温通的、散寒的这样的药，
0: 对，
1: 尤其适合咱们女性朋友，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手脚凉啊、小肚子特别凉啊、又痛经的这样的人群啊。
0: 对，
1: 对，当然了，就是有热的，刚刚讲湿热泻，你上火的这样的是不适合的。
0: 对哈，还是要辩证体质
1: 对
0: 才
1: 对，
0: 可
1: 要
0: 以
1: 辩
0: 哈。
1: 证。
0: 还有什么呢？我们再教给大家几种。
1: 对于小朋友来说，哈，比如说小朋友，有的小孩他脾胃虚弱，稍微一不注意，他就吃多了，就积食了。那这样的话，父母我们可以经常的观察一下孩子的舌苔，比如说你感觉他这个嘴巴说话的时候就口气比较重啊，一看舌苔特别厚啊，肚子又胀胀的啊，这种的话他其实就是积食了。所以我们日常可以给他搞一点这种，用山楂呀炒麦芽来煮水喝啊。另外，刚刚我们讲到山楂是消肉食的，你最近吃肉吃多了，用山楂效果非常好。麦芽的话，就是你吃碳水吃多了，消食的效果比较好啊。
0: 您想现在中秋佳节刚刚过嘛，可能家里面很多人还有这个月饼，有些小朋友喜欢吃甜的，像
1: 哎，
0: 月饼就是
1: 对，
0: 高油高糖这种
1: 是。
0: 哈，像这种饮食适合用什么东西来去消一消呢？
1: 刚我们其实咱们北方的月饼可能就是这些， 没有说肉馅的可能吃的会少一些哈、
0: 啊对对对对
1: 嗯、那这种糖油混合物的话可以就用这种炒麦芽 啊或者是莱菔子啊这种消食的药比较合适
0: 没错哈、好，这些方子其实非常多哈，除了今天赵医生所说到的这

0: 一些大家也可以从网上去搜一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对自己的证再去用都可以哈。那日常起居这方面呢，我们说十一假期可能大家也会有不少朋友是在家过的哈，有什么注意事项？因为秋天的话，
1: 早晚温差啊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咱们腹部的保暖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像我们肚脐其实就叫神阙穴，然后这个地方如果一旦着凉的话，就特别容易肚子胀啊，拉肚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穿衣服，注意保暖啊。如果说你经常就是平常脾胃虚寒，容易 肚子不舒服的，也可以用一个热水袋啊，或者暖宝宝热敷一下啊。另外的话就是要脚部的保暖，不要穿的，就是比如说穿那种露脚踝的呀啊。另外就是因为脚上的话，我们是脚底有个涌泉穴，它是我们肾经的原穴，就是肾经的起点。那这个地方如果说受凉的话，就会影响脾胃这个阳气啊，所以咱们脚部的保暖也非常重要。
0: 也可以晚上泡泡脚，放点生姜呀、艾叶呀、煮水啊，泡泡脚。对，没错。除此之外哈，我们说，情绪哈，有人说，我前一段时间学了一个新的这个名词啊，这不知道是从中医上来讲还是从西医上来讲呢，可能是西医，叫做脑肠轴啊，就是说这个情绪对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啊，也是有
1: 影响非常大。
0: 对对对，这个从中医上来讲有这样的说法吗？
1: 也有，大家
0: 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胃肠是这个情绪器官，对对对，对我们中医讲呢，就是本身我们肝是属木的，脾呢它是属土的，木会克土，所以很多人就是你一旦情绪不好，你说最近焦虑啦、着急啦、发脾气啦，你就 特别直接的影响到你这个脾胃的功能，可能会比如说我气的不想吃饭呀，是吧？我气的胃疼，气的肚子胀的不行。对对对，还有一些肠易激的患者，就是你情绪一紧张啊，一焦虑就开始拉肚子。哎，对对对，一到考试我就开始拉肚子了。对对，这就是肝脾不调哈。 是。
1: 另外，本身秋天的话，我们说伤春悲秋嘛哈，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也是跟这个大家的情绪也是比较敏感啊，会容易多
0: 手善感，情绪低落啊，所以说，秋天的话，我们调护脾胃一定是要这个先把我们的情志调好，保持心情的舒畅，学会释放压力，这样。
1: 没错哈。
0: 好，
1: 时间的关系啊，赵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实用的在秋季的时候，秋冬季节适合大家的关于脾胃去养护的方式和方法。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去分清楚您到底身体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才可以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来到邢台师傅幼保健院中医科，找到赵芳芳赵医生哈，让他线下来针对您的具体情况进行一个辩证和调理。那最后我们跟大家来总结今天的主题吧，赵医生。
0: 对，其实。
1: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中医看病呢，就是辩证的啊。虽然说大家都是拉肚子，但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有寒的，有热的，有虚的，有实的啊。所以的话，就是用药治疗方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另外，平常的话就是，尽量的吃的清淡一些，吃的干净的食物，不要吃凉的啊，保持心情的舒畅。
0: 对，没错，秋季腹泻哈，不是什么太难解决的问题，从中医上哈，从内到外去进行调养，我们都是能够帮助大家调理好的。最重要的是，您要先，其实大家现在对于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住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5: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成长 N 次方。本节目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一档聚焦青少年思想文化生活以及家庭教育的专属广播栏目。除了用传统的车载调频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来在线的收看，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那么今天呢，又到了这个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邢台市第六中学英语教研组的组长王建荣王老师。王老师呢执教英语18年，曾荣获市级优秀教师、市级说课一等奖，也是有多项的荣誉在身哈。那么今天王老师将给我们带来一个主题，就是从小升初到中考英语的成长密码。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名师时间。

0: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邢台市第六中学的王建荣王老师。王老师，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啊！非常高兴您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哈。其实说到英语这个学科，可以说是从小学一直贯穿到整个学习的生涯当中，甚至有的人在工作之后，比方说在这个考相应的这种职称的时候，还需要英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就像语文一样，这是这门语言我们从小一直延伸到大，是吧？
2: 对，
1: 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粉丝哈来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建荣老师特别棒哈，说你能聊一聊这个小学教育英语哈和这个中学英语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确实之前呢，我们也有不少的这个英语老师也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聊过英语的话题，那么多数呢大家都是说到小学英语的一个学习更多的是培养兴趣，那么真正到了中学英语就已经变成了一门主科，是吧？语数外是英语主科了。那么英语它到底在学习方面和小学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好吗？
2: 小学英语这块呢，它这个知识点还是比较少的，然后内容也比较简单，然后这个学生呢，比如说通过你的三五天的突击啊，背背单词啊，然后我们的考试呢也比较简单，就是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
1: 对，
2: 这是小学英语的一个特点，
1: 但
2: 是到了初中呢，初中的英语它的首先词汇量它是翻倍递增，
1: 对，在我印象中我上初中的时候整个书后面好多页都是英语单词，
2: 对，你会发现小学一个学期英语书后面的单词两页不到，
1: 对，
2: 但是初中呢我们一个单元的单词有可能就三页四页，
1: 对，
2: 尤其是现在新改版的这个初中教材，
1: 它的词汇量太高了，
2: 很大的，是吧？所以要想把初中英语学好的话，这个小学还是需要打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要想把这个基础打好，那首先这个课本你要会读啊，对，你要把这个读英语说英语放在第一位。
1: 其实我们说英语学习无非就是听说读写这四项，
2: 对，
1: 是吧？
2: 听说读写看，
1: 还有看，
2: 对，我们新课标改了之后还有
1: 头一回听到这个听说读写看哈，这个
2: 对，
1: 看是看什么？
2: 我们可以看插图啊，看一些绘本呀，都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来阅读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再是单一的文章的阅读，我们是这种多模态的语片的阅读。
1: 也就是说其实总结起来，小学英语可能你突击是有效果的，
2: 对对对，
1: 但是中学的英语就需要靠系统性的学习才能去达到
2: 一个
1: 好的成绩，
2: 有一个系统的学习，有一个科学的方法，然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我们才能有一个就是最终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1: 但是说实话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背单词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包括大学考四级的时候也是觉得背单词太枯燥了，太难背了，它怎么能这么难呢？刚才跟您在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其实英语单词在背的时候也是有好的方式和方法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确实是，就是当你掌握了英语背单词的方法之后，你会发现英语单词背起来可以这么说就跟玩儿一样，因为
1: 有这么简单吗？
2: 对，确实是，因为英语它是一个音译词，你肯定是就是你当你看到这个单词你能把它熟读上来的时候，基本上你七七八八就能把这个单词拼得差不多。
1: 哎，那我想问现在的孩子们学音标吗？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是学过音标的，但是我看现在的小学课本好像已经不学音标了。
2: 对，小学课本上它没有专门去讲这个音标，然后但是初中

0: 课本上呢，它是怎么讲的呢？它是，哎，比方这个单元我来讲几个，下一个单元我来讲几个，
1: 嗯，
0: 是吧？但是就是说不够系统。
1: 对，
0: 实际上我们在小升初的一个过渡阶段呢，应该把音标放在首位。
1: 嗯，
0: 放在首位。这个音标学习，音标的学习就相当于我们的汉语拼音。
1: 嗯，
0: 你会了拼音能达到什么效果？实际上你会了拼音能拼读所有的汉字。
1: 嗯，没错。
0: 那当你掌握了音标之后，你同样的呀，你就能拼读所有单词啊。
1: 可是现在课本当中好像没有系统的去教音标吧？
0: 是没有系统的，但是我们像我们学校呢，就会在这个刚上来这个初一的阶段
1: 啊，就小升初，
0: 小升初，
1: 嗯，
0: 我们不会去一开始着手，不会去赶进度，
1: 嗯，
0: 我们专门有一个过渡期。
1: 哎，这个属于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去把音标这一课把它学扎实，
1: 嗯，
0: 然后包括自然拼读啊，包括这个拼那个背单词的一些方法呀，
1: 嗯，
0: 把这些先把它讲到位，然后我们再去循序渐进的，
1: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先学如何去认识这个单词，
0: 对，怎么去读这个单词，
1: 对，怎么去读这个单词，
0: 你得张开嘴
1: 啊，哦，对，英语学习，嗯，它毕竟是一门语言，
0: 对，
1: 它还是要张开嘴
0: 的先得张开嘴，
1: 嗯，
0: 然后要反复的去读，然后当你熟读之后，你认识它之后，知道它，哎，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背。其实英语单词的背诵不是在于你去写多少遍，
1: 嗯，
0: 反而是在你的嘴上，你能正确的准确的拼读出来这个单词就已经背过了
1: 啊，就是你能把这个单词完全的放到句子当中，或者是放到段落当中，
0: 对，
1: 你就已经把这个单词记住了。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词不离句，句不离篇，
1: 嗯
0: 啊，
1: 我突然间觉得原来背单词是这样的方式。我小的时候背单词，
0: 嗯，
1: 那就是死记硬背，然后发现效果真的不好。
0: 对，死记硬背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会很累。
1: 嗯，
0: 就孩子现在学业很重的，
1: 嗯，
0: 它不单单是英语一门课你需要有背的东西，你像语文啊、数学呀、小四科啊，
1: 嗯，
0: 现在我们的
1: 要背的东西
0: 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讲究科学的方法啊，去记忆这个东西。
1: 那么就是说咱们学校的特色的英语教学，
0: 嗯，
1: 就是上来之后让孩子从小学到中学，
0: 嗯，
1: 英语学习有一个过渡，
0: 对，
1: 嗯，
0: 我们会有
1: 先把这个过渡的桥梁搭好哈。
0: 对，
1: 我们上来不想赶进度，
0: 不敢进度，
1: 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和特长哈，
0: 嗯，是。
1: 那么您觉得就是这个您从教这么多年来，
0: 嗯，
1: 这么多年，
0: 嗯，
1: 那么从音标来看，学过音标和没有学过音标，它对于未来的英语学习方面它的差别真的很大吗？
0: 很大的。
1: 嗯，
0: 你会了音标，然后掌握了这种拼读之后，你所有的单词可以说你不需要老师再去教你，
1: 嗯，
0: 你都可以自己搞定，
1: 嗯，
0: 你就有了一个自学的能力，
1: 哦，
0: 这个本领是很厉害的。你要是说不会音标，那你每一次遇到新的单词你都是需要别人去教的，
1: 嗯，
0: 你就没有这种自学的能力在里面，
1: 嗯，
0: 所以就会阻碍你学习的进度。
1: 那我们现在说了这
0: 放慢了，
1: 嗯，听说读写看哈，
0: 嗯，
1: 那听是我们要听这个课本当中的原文，
0: 嗯，听原文，听听力，或者听与之配套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嗯，听
0: 大量的去听，
1: 说，
0: 嗯，
1: 那就是说在英语学习当中一定要张开嘴，
0: 必须的，必须必须要张开嘴，
1: 嗯，
0: 才能把这门课学好。
1: 对，就是其他的课程更多的可能会写，
0: 嗯，
1: 比方说像数学、语文，
0: 对，
1: 更多的是培养你书写的能力，
0: 书写怎么计算，
1: 对，怎么去计算，
0: 嗯，
1: 那么这个背诵包括这个小四门哈，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背诵公式啊，
0: 对，
1: 等等这些方式，
0: 嗯，
1: 但是唯独英语就一定要张开嘴听说读啊，
0: 嗯，
1: 那现在还是说到读，
0: 嗯，
1: 那像您说的我们把这个单词放到段落当中，放到这个篇目当中，
0: 嗯，
1: 读的多了自然能够明白它的上下文，它的意思，
0: 对，
1: 那么逐渐就大概这个单词我也许写不下来背不过，但是我看它眼熟是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0: 对，
1: 啊，是吧，
0: 然后更你可以结合上下文，甚至有具备了一个猜词的能力，
1: 嗯，
0: 这比你背单词的能力要更强一些，
1: 嗯，
0: 是吧。
1: 那说到写，
0: 嗯，
1: 我有一个疑问啊，
0: 嗯，
1: 老师，
0: 嗯，你说
1: 这个疑问就是说我从小的时候特别羡慕人家这个写字漂亮的人，
0: 嗯，
1: 我们老师呢总是跟我们说这个书面分一定要拿到，
0: 嗯，
1: 要不然你写字很乱的话会影响你的阅卷，
0: 嗯，
1: 会影响你最后的尤其是那篇作文的成绩，
0: 对，确实是，
1: 可是我怎么练我都觉得 我的字母写的就是没有别人好看。
0: 嗯，
1: 哦，我看着现在什么横中体是吧？包括那种写的像印刷体一样，
0: 嗯，
1: 孩子们英语写的那个英语单词写的特别规整，特别漂亮。
0: 嗯，
1: 即使是他用汉语拼音写出来一篇作文，我都觉得他很高大上。
0: 嗯，
1: 这个英语到底他这个字母其实和咱们的汉语这个写作模式和这个写字方式不一样，
0: 嗯，
1: 它更多的是可能曲线会更多一些，
0: 嗯，
1: 是吧，字母曲线更多一些，
0: 嗯，
1: 而我们汉字讲的横平竖直嘛，
0: 嗯，
1: 那么怎么才能把英语写好呢？就从单词或者从字母角度来说，这是困扰了我很多年的一个问题。
0: 要想写好呢，我觉着要想写好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得有一个态度，
1: 嗯，
0: 有一个目标。
1: 嗯，
0: 你要写好，你要为什么要写好？比方我觉得他漂亮，我觉得他帅，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他写出去潇洒，
1: 嗯，
0: 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从初一孩子们刚来的话，我们会强调去书写。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孩子处于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他只是老师让我去书写，让我去这样写。
1: 嗯
0: 啊，但是他们主动性并不够的。就是我们最终会在中考之前呢，我们比方说一模结束之后或一模的前后，
1: 嗯，
0: 我们还会有一个针对性的书写训练。
1: 嗯，
0: 这个时候它的目的性就很强，然后学生的态度也会更加端正。
1: 嗯，
0: 当你具备了端正的态度之后，你再去做这件事，
1: 我自己就想把它写好。
0: 对，实际上书写来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1: 嗯，
0: 对比你做题呀，对比你考高分来说，这反而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态度端正，我想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必然可以写好。
1: 嗯
0: 啊，
1: 这是我们书写方面。
0: 对，
1: 再往下听说读写，就到了最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新课标改革之后的看。
0: 嗯，对，
1: 看是有这个阅读，
0: 嗯，
1: 或者是这种看这个英文的全这种全英文的书籍的这样的要求吗？
0: 嗯，
1: 好像现在是有阅读量的要求，是吧？
0: 有，
1: 我知道语文方面有，
0: 嗯，
1: 那么在英语方面也有吗？
0: 英语也有，就是初中那个我们在毕业之前呢，九年级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达到阅读量，应该大概是在30万，
1: 30万
0: 啊，嗯，
1: 这是一个很大的量了。
0: 对，所以我们要有大量的阅读支撑。
1: 哦，那你一般会推荐孩子们看什么呢？
0: 要说看的话，首先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比方说七八年九年级啊，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看跟自己自身相匹配的。你比如说你七年级你去看了生词太多的东西，他是看不下去，
1: 看不懂、哦，
0: 反而会产生相反的这个作用。
1: 对，没错。
0: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一些跟自己相匹配的，比如说我的程度在哪个等级上，我就可以找这样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的教材是人爱版的，你就可以借鉴。
1: 那您现在教初级？
0: 我现在教初一。
1: 那您会推荐您的孩子们，就是您的学生们现在阅读看什么？
0: 看什么，就是一个是我会找一些识文阅读。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家娃是吧，也是初一的。
1: 嗯，哎，您也是初一的宝妈哈。
0: 对对对，所以我是双重身份，
1: 既是老师又是家长。哎，那今天可聊的话题就比较多了哈。
0: 对，所以你看我在小升初这个过渡阶段呢，我给他准备了一本这个识文阅读。
1: 嗯，
0: 识文阅读是这样的啊，它比别的阅读会偏难一些。然后当时呢，我给他准备了一本七年级的，我拿回来一看，我说不行，他看不下去。
1: 嗯，
0: 然后咱就可以降级呀。
1: 嗯，
0: 就给他准备一本小升初的呀，六年级的呀。
1: 嗯，
0: 哎，当我再拿过来让他去看的时候，他发现他多数能看明白，而且他还挺感兴趣。你就可以让他循序渐进的往下去看。
1: 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看过那个泰戈尔的《飞鸟集》，
0: 嗯，
1: 它是很美，但是它一些单词都比较简单，
0: 嗯，
1: 所以那会儿的话，觉得英文诗还挺美的。
0: 嗯，就说你只要是感兴趣什么，就可以去看什么，包括你的这个英文歌曲啊，
1: 嗯，
0: 英文电影啊，都是可以去借助的。
1: 嗯，看纯英文的电影。
0: 对，你可以配中文字幕啊。
1: 嗯，
0: 是吧，就是我们一开始
1: 就是让自己沉浸在一个完全的英语的环境当中。
0: 对，必须要浸泡在这个环境里面，
1: 才能
0: 去学好这门学科。
1: 嗯，我就记得以前老师就总说，我们就让我们背那种新概念，背新概念那个小短文，一篇一篇的背。
0: 嗯，
1: 我当时就不理解，就说为什么要背。他说你背的时间长了就会有一种语感。
0: 对，
1: 那么你也会要求孩子们背这些东西吗？
0: 会去背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啊，实际上背英语它是最聪明的 最笨的一个聪明，最聪明的一个笨办法。
1: 嗯，最聪明的一个笨办法。虽然它比较笨，
0: 但
1: 是它确实真的有效，
0: 很有效的。你看现在我给初一的学生留的作业，每天都会有一个视频打卡的作业，就是一分钟，一分钟视频打卡，打卡什么呢？就一开始会比较简单，比如说我们今天学的课文啊，我会让他在这个以语音的形式或者视频的形式或者背诵的形式在群里打卡出来，有的时候比方课文长一些我会一分钟，短一些的话我会30秒啊40秒啊这种限时的去打卡，就是你在限时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不断的去熟练这个东西，你看本来这篇文章你熟读下来需要40秒，但是你可以稍微的提提速，我的35秒我的30秒去完成这件任务，那他就要反复的去读，有可能在下面读3遍读5遍甚至更多的遍数，
1: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是让孩子去培养这个语感，
0: 对，
1: 对，
0: 培养这个语感，而且是必须张开你的嘴巴，
1: 又回到了这个刚才我们的话题，英语学习一定要张开嘴巧。
0: 对，
1: 好了，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呢18:01，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到底英语该怎么学。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4: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5: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6: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成长恩赐方正在与你继续。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第六中学英语教研组的组长王建荣王老师，来跟我们聊从小升初到中考英语的成长密码哈。刚才我们一直在和王老师聊这个英语到底该怎么学，听说读写看。我们说完了这些之后，其实很多家长现在最焦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从孩子上了初一一直到孩子上了初三，我怎么样让孩子在中考的时候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可以说你倒推下来就是整个初中三年备考的一个规划。那么很多家长对这方面他是很上愁的，因为他不知道到底英语该怎么学。那么站在您的一个英语老师的角度，您平时对孩子的英语规划是如何进行的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跟我们家长们说一说？因为看到我们今天视频号上哈，这个在线的人数也很多，观看人数也不少。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给我们直接的留言哈，我们的王老师也能给大家在线解答。那您先来解答我这个问题吧，中考怎么备考？
1: 中考备考的话就是首先得打好基础。你的初一初二你必须要打好这个基础。打好基础之后呢，你后面再去做这些拔高题或能力题的话，你才能得心应手。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先纵向去。
0: 怎么算纵向？
1: 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这最近我在处理这个阅读理解，
0: 或
1: 处理完形填空，那我就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在处理这个环节，我去摸索一些规律，然后找一些出题人的这个叫什么，出题人的
0: 想法、
1: 对吧，
0: 去揣摩出题人，
1: 对，
0: 出题人的想法。
1: 你不能单单只把自己当成一个答题者，当成一个做题者，
0: 你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出题者。
1: 对，你还同时还要把自己当成出题人。就是你在初一初二的学习过程当中呢，就要穿插这种想法，并不是说你的中考备考我到了初三，我到了
0: 对，正常应该是到了初三，甚至是到了初三下年级才开始真正进入到备考阶段。
1: 确实是，但是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作为老师的话，我们就应该从初一开始就得时时刻刻把备考这件事儿贯穿在我们每节课当中。我们要是循序渐进的，
0: 那家那学生们会有压力吗？
1: 不会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你既是做题人又是出题人，同时实际上你还要考虑一个点，你能想到吗？应该是同时还要是阅卷人。就是你阅卷人，
0: 就是我既是出题人
1: 啊，
0: 就是所以说在书写就很重要了，就回到书写的这个话题当中了。
1: 对，你要综合去考虑这些因素。再有就是你中考想考一个优异的成绩，不错的成绩，不单单是你一个知识上的储备，同时还要具备一些综合能力的考察。你比如说我的临场应变能力，是吧，我的心态的调整，到最后我考试我遇见的题特别简单，我会不会大意了？我遇见的题偏难，那我会不会就慌了？就是你要把各种情况都综合在内之后，那么都考虑在前，那么你再去处理这个试卷的话，再去应对我们的中考的话，你就会得心应手很多。所以真的不是一个高分或者满分，它的背后都是随随便便，就是只是
0: 对，没有哪一个成绩是轻易得来的。
1: 对，只是针对我们的能力上的，就是单纯知识能力的一个提升。它那样的话，它会有一个瓶颈期的。它一定会有一个瓶颈期的。
0: 所以说，那么就是说，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告诉学生们，把自己的这个位置不只是摆在一个学生的角度。
1: 对。
0: 那么，那他怎么去揣摩阅卷老师或者是出题老师的心态呢？是你会站在这个角度，会告诉他们这道题在考
1: 什么？我会引导。你看，从初一开始，我会去引导。你比如说，你学了一篇文章，是吧？我会去引导。如果说，这篇文章学完之后你要去怎么处理，是吧，你要去怎么做，你针对，如果你让你是出题人，你会在什么地方去出这个题，会在什么地方挖这个空。就说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考察。然后就说你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们小测之后，是吧，小测之后我们同学之间可以互相之间 哎，来看看他的卷子，
0: 嗯，
1: 或者说我看看那个好学生的卷子，
0: 嗯，
1: 为什么他这个卷子就能拿到
0: 一个高分？就分析好好卷子，
1: 对，
0: 嗯，
1: 对，就是我们要真的是让学生自己去，很多东西自己要他让他去引导他去悟出来，
0: 嗯，
1: 比直接告诉他要更好一些。
0: 其实说到学习方面，
1: 嗯，
0: 在英语也好，包括数学也好，
1: 嗯，
0: 我发现有很多孩子有一个通病哈，
1: 嗯，
0: 就是粗心大意。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像英语单词当中，
1: 嗯，
0: 加不加 s，
1: 嗯，
0: 是不是是哪一个时态，
1: 嗯，
0: 是某一个时态当中，
1: 嗯，
0: 可能它是有固定的后缀，对吧？
1: 对，
0: 嗯，固定的后缀，
1: 嗯，
0: 它这些搭配出了问题，
1: 嗯，
0: 但是你说它不会吧，它会，
1: 嗯，
0: 但是最后都是粗心，但是最后如果说粗心到中考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的遗憾，
1: 嗯，
0: 那么你如何去解决孩子粗心大意这样的问题呢？
1: 嗯，其实所谓的粗心大意，
0: 我觉得还是可能知识点掌握的不对吧，
1: 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东西，
0: 哎，
1: 没有彻彻底底的真正的明白。
0: 嗯，其实就是不存在粗心大意，还是说可能是知识点掌握的不够牢固。
1: 对，
0: 嗯，
1: 然后嗯，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时态问题，
0: 嗯，
1: 你要单拎一个时态，它有可能这个时态学起来就不够系统。
0: 嗯，
1: 你就可以从宏观上，
0: 嗯，
1: 哎，倒推。是吧，时态的问题归根结底在考察动词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动词的问题。
1: 那我们到底初中要考多少个时态呢？然后时态会怎么考察呢？
0: 嗯，
1: 你把它综合起来，从一个宏观上来去处理的话，哎，他再遇到这个问题，他想的就比较完善了。
0: 可能我觉得在时态理解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就是站在我当年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感觉时态的理解就是我其实对时间的理解不是很明白，就是什么是一般将来时，
1: 嗯，
0: 一般过去时，过去完成时，过去进行时，是吧，等等等等。就是真正我对这个状态，就是当时就是这句话的语态的状态的时间上，
1: 嗯，
0: 我不是完全的理解，所以这道题我才会总错，我是在时态方面总是出错。
1: 也就是你对整篇文章它的理解应该是不够透彻，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这一句说到这儿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时态来表达了，
0: 嗯，
1: 实际上还是整个语篇的理解，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大量语。

0: 阅读，
1: 嗯，
0: 你必须要把阅读的量拉上来，然后你才能去基础扎实，有一个阅读的量之后，你才能去得心应手的去处理这些细节，
1: 嗯，
0: 这是一个过程。
1: 哦，
0: 也是
1: 原来还是有这样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聪明的笨办法，
0: 对对，
1: 笨办法一定是有用的哈。所以说，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是同学们，可以回去多阅读；如果是家长们，可以让孩子们去多阅读哈。
0: 对。
1: 其实说到教育，我们说这个在不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就会鸡飞狗跳。那么你作为现在也算是一个妈妈哈，也是一个初中生的妈妈，我们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么也开始顶撞家长了，那你怎么去安抚孩子？这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一个困境哈，就是他会很焦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未来怎么办呀？但是他只有这样一句话。你分析过家长的焦虑吗？有没有家长跟你聊过你当班主任的时候？
0: 会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幼升小也好，小升初也好，就是每一个新的这个阶段的开始，家长都会焦虑，
1: 那怎么去，
0: 孩子都会迷茫。
1: 对，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着当孩子和家长就是出现分歧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冷静，
1: 我冷静不下来，
0: 最需要冷静的就是第一就是家长，
1: 家长需要先冷静。
0: 对，对，因为孩子毕竟他在这个青春期嘛，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
1: 对，
0: 是吧？就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先冷静下来，可以先不理他，
1: 先冷处理，
0: 对，先冷处理。然后呢，过后等他冷静之后，实际上你觉得这个孩子他难道不知道妈妈是为他好吗？是吧？他肯定他内心是知道的，他只是口头上不愿意承认。
1: 对，
0: 他难道不知道老师是为他好吗？他也知道的。所以说你冷静下来之后，我们换种方式，是吧？你可以跟，就是你在家跟孩子不要硬刚，当你处理不了的时候，这个家长可以把这样的现象，哎，给老师说一说，让老师去引导他，到了第二天去引导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不一样了，他就沉静了很多，是吧？平静了很多，就换种方式。硬刚的话，我觉着终有一天你刚不过他。
1: 对，终有一天肯定会刚不过。
0: 是，
1: 那你作为家长而言，你可能对于英语学科方面学习，你对你们家孩子有一个完整的规划，那么孩子的数学如果学不会学不好，你会不会焦虑？
0: 也会的。
1: 那你觉得就是家长的焦虑的出发点在哪？
0: 我觉得你看，之所以你说为什么我在英语上我就不焦虑，他也会犯错，是吧？那数学上呢，为什么遇到了计算的错误或者说很低级的错误，我就会，我也会跟他着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对这门学科上也许我的认知不够完善。你看像前两天，
1: 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哈，认知不完善。我们总觉得家长的焦虑其实是觉得自己对孩子的掌控欲没有完全实现，但你今天告诉我是因为就是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原因。
0: 对，就是你看
1: 他对认知不完善。
0: 对，你对这门学科，比如说我对数学，我不理解这个数学，我不明白这个数学，我只觉得他算错数了就是错。
1: 对，
0: 但是当你放到全班之后，有可能这个问题这个细节，是吧，会是大多数同学出现的问题。那遇见这样的问题，老师就会去跟孩子们去置气去生气吗？不，而老师处理方法是什么？我会给他们再讲一遍，我会给他们再强调一次。
1: 对，哪不会咱们再讲哪。
0: 对，这是处理问题呢。就是你如果说单纯的只是焦虑，或者说我只是去责备他，那
1: 责备是没有问题，解决不了
0: 、哦，对吧？所以说就是当你能真正完善的，或者说对某个学科完整的有一个认知的话，你也会放平心态。
1: 那这个对于家长而言太难了。
0: 所以说
1: 因为很多家长在自己上学的时候这一学科都没有学好，比如像我可能英语学的还可以，但是我数学就不行。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的这个初中数学就总觉得怎么也学不明白哈。那我去在教孩子的时候，当他犯了和当年我一样的错误的时候，我只有着急，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冷静的去告诉他到底数学该怎么学。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就是你可以求助老师啊，是吧？你比方说给老师表明，你说我昨天的作业他在哪方面出现了问题，对吧？哎，老师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吧？我会在后续的课程当中会不断的去练习，有可能今天刚接触啊，那到了三天五天之后，哎，发现他已经能记住这件事了，他已经能明白。

0: 这件事了，
1: 嗯，
0: 是吧？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再有就是我们要，嗯，有一个过程，
1: 嗯，
0: 你就跟我们学，
1: 就是家长需要一个接受过程，家长需要一个接受孩子的过程，
0: 对，
1: 嗯，
0: 就跟我们学开车一样，你刚拿驾照，你去开车肯定是不熟练的，紧张的，是吧？但是你三天、五天、三个月、五个月、三年、五年，你会发现就是习惯了，对吧？你也不会去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或怎么样了，所以我们要。静待花开，
1: 嗯，
0: 是吧？
1: 就是给孩子一个真正成长的时间哈。
0: 对他们毕竟还小，
1: 嗯、
0: 也要给他们一个试错的空间，这就是成长。
1: 我能理解您说的就是试错的时间、
0: 嗯、
1: 或者给孩子试错的机会、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有家长就会觉得他如果试错真的就比别人走得慢，
0: 嗯、
1: 甚至未来成绩就比别人差、嗯，那他没有办法就是在中考的时候发挥出他最大的可能。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0: 嗯、中考不是终点，
1: 对，
0: 是吧？
1: 嗯，我很赞同你这句话，
0: 对，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1: 只是一个起点。嗯，
0: 他只要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了自己的认知，对吧、
1: 嗯、
0: 不管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哎我成功啦，或者说我摔倒啦，但是我又爬起来了，这都是他的成长。
1: 嗯，
0: 我们要肯定孩子的成长，对吧？是这样的。
1: 那您看，您执教了这么多年哈，十、
0: 嗯、
1: 八年、
0: 嗯，
1: 算三年一届学生，
0: 嗯、
1: 也教了六届学生了、
0: 嗯。
1: 那么在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很关键的，我们都说在每一年都有关键期。小学的时候可能三年级、
0: 嗯、
1: 四年级是关键期，
0: 嗯，
1: 然后到中学的时候就是可能是初一年级或者是初三年级是关键期，到了高中之后、
0: 嗯、
1: 一般来说是高二年级是关键、
0: 嗯、
1: 关键期、
0: 嗯。
1: 那么在整个初中的学习阶段，你觉得英语哪一年最关键？咱不能回答每一年都专业都
0: 就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走好每一步，
1: 嗯，
0: 并不是说你如果说我初三关键，那我初一初二就是玩着学，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他突击不上来，就像咱刚开始说的，他突击不上来，他的东西很多的。
1: 但是我觉得 三年而言，可能如果让我选的话、
0: 嗯、
1: 我可能觉得初一会更关键，因为他是一个从
0: 打
1: 系统性学英语培养习惯开始、
0: 嗯、对，确实是，
1: 对吧？
0: 但是英语的学习真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就是它基本上不靠智商，
1: 嗯，
0: 只需要你勤奋努力就能把这门课，哎，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它是最对得起你付出的一门课程，
1: 嗯，
0: 还
1: 是我们说数学不会是真的不会，但是英语你勤奋真的可以会，
0: 真的可以，
1: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呢18:18，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那您这样，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有我们不少的家长，甚至还有您的学生哈，也在我们直播间。那么您给我们的学生们说两句吧，好吗？
0: 嗯，
1: 给您现在正在教的学生，或者是您家的孩子，或者是咱们现在正在面临这种升学压力的学生们，在英语学习方面，你给大家提几个小小的建议，好吗？
0: 嗯，好的，可以啊。就是不管您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起点，或者不管咱们孩子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1: 嗯、
0: 你就记住一点，给所有的孩子们一个定心丸啊，就是英语学习，哎，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你勤奋努力坚持着，按部就班的学，就一定能取得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1: 嗯，
0: 也希望呢这一点能给我们就是在线的学生们，或者说就是聆听的家长们，哎，一个启发，就是让我们都对孩子们充满信心，期待美好的成绩。
1: 好，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0: 嗯，
1: 好啦，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成长N次方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非常感谢今天王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英语学习的要点哈。听见成长N倍力量，以上呢就是今天成长N次方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7:30到18:20，FM88.5，FM90.3，成长N次方与你不见不散，拜拜。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

情正式开启，每天只需一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

0: 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3: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7: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8: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6: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1: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2: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 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3: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5: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5: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7: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7: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9: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9: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

0: 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8: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9: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0: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1: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7: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

0: 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 十月一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二到三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九月三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4: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4: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4: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是否

0: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召开迎接11黄金周和筹办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办公会，抢抓黄金周节点搭建场景提振消费，弘扬郭守敬科学精神，助力文化兴事。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参加。
2: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万人骑行庆华诞，绿色转型新行乡。我市喜迎国庆，职工骑行活动拉开帷幕。
3: 京河西站正式通车，邢台迈入双高铁时代。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为迎接11黄金周并筹办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9月29号，市委市政府组织观摩交流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韩飞、段立勇、尚秀伟，市级老干部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魏吉平、邱文双，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参加活动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文化兴事战略，聚焦加快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建设，统筹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抢抓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黄金消费节点，逐年推动一批新业态、新场景，持续为城市发展和丰富市民生活提供动力支撑。杨猛、石磊一行先后来到东油流码头运动自行车文化街区、好南关老字号休闲街区、北长街财神道特色街区、湘湖片区郭守敬治水文化园和邢乡历史名人馆等点位，实地查看业态植树、场景打造等情况，并以视频形式观摩全程滨水环线55公里骑行绿道，要求有关部门抢抓11黄金周重要节点，全力加快文商旅体建相关点位的改造提升进度，包装一批精品景点，打造一批主题街区，植入一批引流业态，精细化全流程，有预案做好迎接游客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杨猛在市城市规划展览馆会议室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专题研究11黄金周准备和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听取市级老干部和有关企业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11黄金周是文旅消费旺季，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坚持以游客和市民需求为导向，主动拉高工作标尺，提供实用贴心的旅游攻略，强化宣传引流，提升服务标准，丰富产品供给，展示邢台良好城市形象。要抓实抓细假期文旅安全，紧盯景区、旅行社、文娱场所等重点点位，全面排查消防、交通、特种设备等风险隐患，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机制，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要注重以骑行运动丰富市民业余生活，充分依托55公里全程滨水环线，策划组织各类大众骑行活动，做热全程骑行环线相逢 IP， 让群众感受太行全程城市特质，增进交流互动，共建温暖之城。会议强调，举办好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是我市弘扬科学精神、传承行乡文脉、提升城市价值的一件大事。要成立工作专班，深入细致做好研讨交流、实地参观、文化演出等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升级郭守敬故居、郭守敬治水文化园等基础设施，深度提炼郭守敬观天察地、经世致用的科学精神，持续推进郭守敬科学。

0: 精神的宣传推广，为我市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信都区、湘都区、萍乡县、广宗县是高新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9号上午，万人骑行庆华诞绿色转型新形象，我市启迎国庆职工骑行活动拉开帷幕。全市万名职工多点联动同步进行，以绿色低碳的骑行方式欢度国庆，感受太行全城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凝聚起助力形象高质量发展的职工力量。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采用多点位联动组织模式，各县市区依托辖区生态绿道规划专属骑行路线。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上，千余名职工精神抖擞，从德龙驿站出发，沿着风景如画的绿道向西行进，一路领略山水生态风光，沉浸式感受邢台绿道网络建设带来的民生福祉。信都区中兴路街道办事处和信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芳芳：
2: 今天能够参加万人骑行活动，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都是绿水青山，我们也在骑行当中真切体会到了咱们邢台绿道建设的成果。今后我呢也会把绿色低碳的理念带到日常生活当中，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湘都区白马河骑行绿道上，来自教育、卫健、金融等多个系统的职工代表组成骑行方阵，骑行15公里，在挥洒汗水的同时，尽享运动健身带来的快乐。湘都区劳模代表杨建立：
3: 这次万人骑行活动给我们广大职工提供了很好的健身平台，今后我也会继续发挥劳模的示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的职工强健体魄，干事创业，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各项工作当中。
1: 在东关河骑行绿道是高新区骑行点位，200名职工组成的骑行队伍秩序井然，为保障活动安全顺畅开展，市高新区提前开展路线隐患排查，细化现场疏导，应急保障各项预案，落实各项服务举措，为骑行人员保驾护航。市高新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秦燕天：
4: 我们前期对整条骑行路线进行了反复踏看，做好人员组织、现场引导以及应急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希望通过骑行活动丰富职工的文体生活，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
1: 主城区骑行活动火热开展，各县域骑行活动也同步进行。广宗县精心组织500名本地职工群众在滨河廊道开启骑行之旅，营造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广宗县骑行爱好者孙秀云：
5: 在咱们口径能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感觉特别有仪式感，一边骑行健身，一边感受迎国庆的喜庆氛围。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邢台的明天越来越好。
1: 本次职工万人骑行活动擦亮了全城骑行职工健身品牌，进一步叫响了自行车之城建设名片。广大职工以车轮为媒，感受生态之美，凝聚奋进力量，将运动激情转化为工作干劲，为奋力建设美丽邢台汇聚强大职工合力。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位于清河县的清河西站同步投入运营。作为京港高铁雄山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我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我市由此正式迈入双高铁时代。上午8点，在清河西站候车大厅，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候车区内，大家正有序安检候车，亲身感受交通发展带来的便利。河北耀川车船零部件有限公司范延清：
6: 我们经常需要去北京谈合作，现在清河西站通车了，就不需要再跑到其他的高铁站了，非常方便，还能实现当天往返，感觉也是对我们本地企业商务出行、异地招商都是实打实的好事儿。
1: 雄安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清河西站整体设计以延展公宇、清河新运为理念，建筑造型大气雅致，极具地方特色。为做好接驳服务，清河西站同步开通至南宫、临西、威县3条县外公交线路和6条

0: 建内公交线路，统筹出租车、网约车等运力，便利旅客进出站。清河西站站长王兴亮：
1: 目前车站正式开通运营，日常途共计开行列车19趟，其中上行车10趟，下行列车9趟，可直达石家庄、北京、雄安等重点城市。
0: 高铁通百叶星，清河西站投运后，向南连通中原城市群，向北深度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经济圈，客商、专家、人才可实现当日往返，商务洽谈、产学研对接效率显著提升，为清河县特色产业发展和文旅市场繁荣注入新活力。雄安女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田凤：
2: 我是专门过来考察清河市场的，之前过来路上需要周转，花费时间比较长，现在高铁直达了，不用多次转车，太方便了，也让我们更有信心来这边拓展业务。
0: 清河西站站长王兴亮：
1: 通车后从清河西站出发，约1小时20分钟直达雄安新区，2小时抵达北京，真正实现京津冀两小时高效通勤。
3: 9月28号下午，邢台市中医药文化市集扁鹊集在达湖泉公园北门广场开集。本次市集包含义诊服务、文化展示、互动体验、产品展销、科技赋能等多项内容，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现场全程扁鹊堂名医义诊区、中医事宜技术体验区、智能 AI 互动区等功能分区有序排布，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问诊体验。现场还有非遗传承人演示中药手工水法饭丸制作、正骨疗法等传统技艺。市集上新潮养生摊位一字排开，集中展示酸枣仁、酸枣仁茶、睡咖等饮品和邢台本地道地中药材，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品尝选购。本次活动将持续至9月30号。河北扁鹊药谷集团销售经理赵志远：
4: 咱们邢台出产的酸枣仁是知名道地药材，这次借助这个活动，我们向市民展示系列药食同源产品，普及酸枣仁养生知识。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41条田园牧歌多彩燕赵行线路，我市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入选。这3条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分别是魅力沙河生态漫游线路，串联沙河市栾榭村万亩银杏林、北方川寨王脑村、佛照山景区；永济渠畔运河田园双运线线路，串联临溪县的北湖旅游风景区、尖中码头遗址公园、贡砖博物馆；太行金秋水乡古村果香休闲游线路，串联内丘县的鹊桥水乡、黄岔村、岗底村。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不妨带上家人或约上3、5好友，沿着田园牧歌多彩燕赵行线路，感受行乡秋日田园之美。
3: 下面播送9月28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质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宁晋县8.2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新河县8.3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2微克；内丘县8.6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7微克；临城县8.8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49微克；信都区9.01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56微克。后5名依次是威县11.9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7微克；临溪县11.80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0微克，湘都区11.33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3微克，沙河市11.1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6微克，清河县10.8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4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地，地是一种病啊，配合乐器。

十六气，藏六十亿，十二时辰，十二经脉，春夏秋冬，冷寒时宜，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0: 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1: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0: 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3: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5: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6: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5: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7: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 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

0: 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综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
5: 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
1: 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新怡报道。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 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
7: 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 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9: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

0: 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8: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0: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速，
13: 陈玉洁
12: 追平了，
13: 加速，陈玉洁
12: 穿过了太空站，
13: 漂亮，
1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

0: 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2: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3: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

0: 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软件，每个月要收20多块钱，现在这个软件想停用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联系了，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以后不要加这样的软件啊。
4: 哦，那现在这个软件您取消了吗？
3: 也不算个软件，就是个广告，今天还广告哎。
4: 哦，这是一个广告是吗？
3: 嗯，对，广告。
4: 哦，您不是说每个月要交20多块钱吗？现在还收钱吗？
3: 没有，他这个。他当时说这个，如果你就是收入的时候，如果你向他取消，你到这个营业厅去找这个营业人员，当时我随后就跑到那个这个营业厅，移动营业厅，到那找那个工作人员。

0: 给我这个江浙这个取消啊。
1: 哦，能取消吗？
0: 已经取消了。
1: 哦，行，好的，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答复啊。如果您下载软件的话，要从正规的渠道下载啊，不要相信手机上面的各种广告。
0: 嗯嗯，对对。
1: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你好。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家属的手机号长时间不用，是否能换到自己名下这个问题，中国移动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说可以办理。我还没去营业厅办呢。
1: 哦，那行，那您抽空去办理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咱们航风热线帮助我们这些老百姓解决难题。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2: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不客气，
2: 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4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4: 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6: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7: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赵静。赵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呢，通过广播热线和大家交流。首先呢，我仅代表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邢台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提前呢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8: 嗯，好，再次欢迎赵局长。今天和赵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高级主办乔中华，产业科科长丁宝如，宣传科陈曦和郭守敬纪念馆宣教部主任郭丽云。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假期我市的文旅活动的开展以及文旅活动的执法活动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文旅的工作安排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赵局长，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大家呢对于文旅的这种热情度呢非常的高涨。一方面呢是我们大家呢有这种出行的需求，您包括从五一这个开始呢，我们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家对这种文旅的这种热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文旅工作的安排，有很多一些线路在被开发，包括我们现在邢台市的甜蜜经济的路线，有串联起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景点。还有呢就是在双节期间其实大家也很期待，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对于双节的安排，还有今年以来我们的文旅工作的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可以吗？
9: 好的，今年呢我们抢抓双节黄金消费窗口，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了文旅的系列活动。

0: 动，推出了涵盖景区活动、文化惠民、非遗展演、优惠促销等方面的文旅活动达到200余场，全面启庆国庆金秋，全域的畅游、全程惠民的一个假日模式，推动国庆文旅市场的热度升温，消费提质、业态升级。那么，我们围绕古城、全城、自行车之城，持续做热甜蜜经济 IP，不断拓展和丰富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天梯山、天河山、鹰潭古寨、天台山、空山搬运洞、百泉渊水公园、好南关、行香生态园等点位，新增了互动月老、悬崖书店、太行晒秋、爱情里程碑。花船甜蜜打卡、古风灯光鹊桥、西雨营地等新场景、新业态，联动周边的酒店、餐饮等业态，让假期出游呢有了新体验和新的玩法。中心城区业态升温，主题活动呢也是精彩纷呈。百泉渊水举办国庆嘉年华暨金秋欢歌露营季活动。好南关、行香生态园、东游柳码头以及同心岛等片区推出了国潮耀南关2周年庆典、趣味马戏、亲子欢乐会等活动。湘湖公园呢也推出了主题灯会、汉服巡游等活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省运会群众组航模比赛。各县市区呢也深挖特色资源，广泛开展景区互动、非遗展演、文创展销、民俗体验等系列的活动。内丘县呢，组织集观赏、体验、购物于一体的邢窑瓷运文化大集。天河山景区呢，也推出了送风游园活动。空山搬运洞景区呢，推出国风打卡、NPC 演绎互动、家国祈福活动。张果老山、秦王湖、抗大1940街区等景区开展非遗展演、登山赏秋、红色微演绎、星空电影等活动。可以说呢，我们是多点开花，特色出彩，全域呢构建出了一个市区有品牌、县域有特色、县市全覆盖、夜夜有精彩的一个假日格局。
1: 好，赵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今年国庆的7天，双节7天的一个整个的安排。最后呢提的这一点呢特别好，叫市区有品牌，县域有特色，市县全覆盖，夜夜有精彩。我们其实与之相配套的，大家也看到了很多，包括这个主城区的公交车，现在呢往各个县市区都有夜班车，有这样的这个相关的促进活动。另外呢，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我们配套的一些工作也正在开展，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就注意到我们现在新开通了有一票游行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那这个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能够通过它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的实惠？赵局长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9月24号到10月7号呢，我们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投放了有5种面值的文旅消费券，采取免费领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的一个普惠模式，创新推出了消费券与赛事号码布、演出票根、各类交通票根叠加优惠。消费场景呢，覆盖景区游览、酒店民宿、特色餐饮、文创产品、骑行装备、康养休闲等多元领域。平台呢，归集了全市有140多家的经营主体，264项的优惠权益，同步落实学子免费、新兵特惠、景区折扣、商户让利等措施，构建出了一码畅游、一票多用、全程惠民，有效将赛事流量、观演流量、过境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增量。
1: 好，这是我们这个一票游行的一个小程序的基本的情况，涵盖了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旅游的景点，而且呢推出了很多让利的这个活动。赵局长，前面呢我们说了一下这个整体的思路和安排，那么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有哪些您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否会推出特色的线路？然后呢，刚才您也提到了针对学子还有新兵还有很多这个群体，我们有相关的这个安排，那这些安排具体到线路上如何去体现？赵局长，您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为充分的把握国庆文旅消费黄金期，进一步整合我市中心城区和西部山区优。

质的文旅资源，我们围绕古城文化、泉城休闲、山水度假、情侣出游、亲子游乐等核心卖点，针对不同的客群、不同的主题，精心策划编制了历史文化、童趣游园、甜蜜泉城、山水奇观、亲子研学五条精品线路。面向周边的客源地市场呢，我们推出两天一晚和三天两晚两类产品，既满足周末的短途游、家庭自驾游需求，也兼顾了深度的体验游、团队

0: 里看风光，全域可体验的国庆文旅产品体系，努力为周边的客源地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一个出游选择。
1: 嗯，赵局长，您看这个，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城里看文化，山里看风光，全域都可体验"。其实这个里面呢是大有文章可做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景区和景点，他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在打造出不同的。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做这个差异化的相关的这种安排，而不是千篇一律。这个呢已经是看到了。那么城区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场馆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文物古迹，那这些地方我们将会正常开放吗？然后开放的这个时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变化呢？赵局长。
0: 好的，假日期间呢，我们全市的文博场馆、红色基地、景区景点呢，就将全部的开放，并且呢，有一些部分的呢，会有延时服务，持续开展文博课堂、非遗体验、研学互动、文化惠民活动，全面落实暖心宠客的举措。重点的景区呢，将配套免费的饮水、医疗应急、物品寄存、充电休憩等便民服务。我们在抓安全生产、市场巡查、客流管控、投诉处置方面呢，实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接诉即办机制，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提升我们文旅的服务质量，全力保障国庆假日文旅市场的安全、有序、繁荣稳定。那么这个金秋太行呢，我们诚挚的邀请全国游客呢走进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赏太行秋景，品邢州文脉，逛特色市集，享金秋盛宴，沉浸式的感受我们邢台的山水之美、文化之韵、烟火之暖、运动之燃。谢谢大家。
1: 嗯，好，山水之美，文化之韵，还有烟火之暖和运动之燃啊，这个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我们旅游邢台旅游的一个特点，也欢迎大家多去体验和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好，导播提示呢，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你有什么问
2: 你
1: 题，
2: 好，
1: 请讲。
2: 就咱问一下，咱这个11打算去那个哪儿旅游？拉萨旅游？你看，
1: 嗯，
2: 准备咱们提前走的时候，准备注意点什么？
1: 嗯，您
2: 我
1: 是怎
2: 大
1: 么
2: 概注意
1: 过
2: 点什
1: 去
2: 么？
1: 呢？是自驾呢，还是跟团儿？
2: 打算坐火车自
1: 就
2: 己
1: 是
2: 去
1: 打算自
2: 家
1: 己
2: 里边。
1: 去坐车去，没有报团是吗？
2: 没有。
1: 嗯嗯，那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些方面的准备？是自己的物品的准备，还是旅游
2: 物
1: 目的
2: 品
1: 地？
2: 就到那儿，因为咱那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
1: 嗯。
2: 还得注意点啥。
1: 嗯，因为这个，他想自己去拉萨，然后呢，想问一下，看看有没
2: 家
1: 有
2: 里
1: 什
2: 边，
1: 么相关注意的这个事项。好，赵局长，哪位同志能够给这位朋友，指导一下呢？
0: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打进我们的热线啊。
2: 你好，
0: 我们文旅呢是温馨提示大家，就是到异地去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异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还有这个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那么下来呢一些具体的情况呢，我会让我们在我们直播间之后呢，让我们相关的科室给您一个具体的一个联系和对接，好不好？
1: 嗯，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因为今天线上啊，这个您包括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相关的科室没有到现场，所以呢，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给您回电话，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行，
1: 嗯，
2: 谢谢
1: 好，
2: 主持
1: 感
2: 人。
1: 谢您，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是
3: 我
1: 您的电
3: 问一
1: 话，
3: 下旅游
1: 嗯。
3: 局的领导，咱们市里头搞的这个文旅搞得风风火火的，我咨询个问题，咱们这收费景点就是4A级景点，有什么免票的政策？
1: 嗯，
3: 比如说其他的省市，山东60、65全都免票了，什么退转军人免票，咱们这有这个政策吗？
1: 嗯，好，你想问问4A级景区的这个一些优待的一些政策是吧？嗯，好好，我们请赵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好，赵局长。
0: 好的，感谢这位青年朋友啊，我们这些景区呢，我们都是有优惠活动的，请您关注我们的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公众号，以及我们一票游行的小程序，这些优惠呢，都将在里面体现。
1: 嗯，就是里边有这个一票游行，里面会显示出这个具体的优惠。 是吗？
0: 是的。
1: 嗯，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一票游行，然后呢，里面会有具体的一个优惠的信息啊，包括。

0: 您提到的这个免票啊，哪些免票的人群里面会有每一个，应该这个是也会有所区别啊，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小程序。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网友这位朋友呢咨询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有一个问题呢问一下赵局长，国庆期间比较大的景区游园，有没有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和残疾人提供轮椅或者是代步工具的便利活动？好，这位是张先生啊，张先生问到了一个问题，赵局长您能解答一下吗？
1: 感谢这位网友的留言。我们景区呢，有提供了一些个便民的一个措施，在景区的这个服务台，还有我们的这个窗口都可以咨询到。
0: 都可以，这个有这样相关的便民措施在服务台。好好，谢谢谢谢赵局长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副局长赵静，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三级高级主办乔中华，产业科科长丁宝如，宣传科陈曦和郭守敬纪念馆宣教部主任郭立晕。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问文旅消费券具体呢是怎么去领，那么文旅消费券的基本的情况，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相关的负责同志我们请丁宝如丁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好，丁科长。
4: 好的，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旅消费券的基本情况。9月24日，我局依托一票游行小程序正式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进一步提振文旅消费。活动以乐游邢台会享全程为主题，持续至12月31日，采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免费领取方式，分批次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5档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体康养、特产文创及骑行配套装备等文旅消费场景。无票根的可以直接使用优惠券，持有相关票根的可在票根优惠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消费券，通过政府补贴加票根权益双重让利，最大限度释放文旅消费效能。
3: 这是我们这个旅游文旅消费券，这个大家其实应该听到了一些这个叠加使用的哈，就是如何去叠加发放的这个文旅消费券，怎么去使用，好像这个还有具体的一些说明，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票根怎么去规定的。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这个网友留言咨询，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呢旅游的这个线路11期间会怎么去规划。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宣传科的陈曦给我们大家去介绍一下。好，陈曦，那具体的这个旅游线路，刚才赵局长也介绍了哈，我们有5条精品线路，那这个线路具体是怎么去安排的，请您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那么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庆期间呢全市的一个文旅活动情况。那么今年呢全市的国庆活动呢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主城区的活动呢主要集中

0: 在好南关、百泉渊水、行香生态园、同心岛、东游轮码头，从白天到晚上呢，都有涵盖于亲子、情侣、家庭、老人的精彩活动和互动表演，从吃住行游购娱都能够满足大家。那么我们的这个国庆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5条不同的主题的游玩线路，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游玩需求来自由组合。那么线路一呢，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主题线路，从邢台博物馆出发，串起了大开元寺、南北长街、清风楼、好南关街区，可以带大家呢感受我们邢州古城的厚重历史和市井烟火。线路二呢是童趣游园线路，白天呢可以从我们的邢台海洋乐园出发，再到邢乡生态园或是同心岛。南河红鼻子成长萌宠王国，晚上呢，您可以到湘湖看我们的灯会表演。这条线路呢，非常适合家长带孩子来轻松的玩一天。线路三呢，是我们的甜蜜全程线路。上午呢，您可以从百泉渊水公园出发，再到天河山。晚上呢，您可以去周公山或者鹰潭古寨，感受我们邢台太行山水的浪漫与古寨风情。线路四是山水奇观主题线路，从空山白云洞出发，再到天台山、邢台大峡谷，带你体验太行山的雄奇壮美。线路五是亲子研学线路，我们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抗大1940街区出发，再到郭守敬纪念馆、邢窑文化旅游区，带孩子呢一起感受我们的红色记忆、科学精神和我们邢窑白瓷的魅力。那么国庆期间呢，上述的这些地方都非常值得大家去游玩和体验。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原因，不能给大家一一的详细介绍。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众号，可以查看我们更加详细的一个活动介绍。
1: 这个公众号上呢，还有具体的一些线路，还有一些名称，包括一些开放的时间，还有注意的节点等等方面的一些信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的信息。好，这是一个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关注，就是假期当中有哪些孩子能够去参与到的活动。今天来到现场的有郭守敬纪念馆的郭丽云，郭主任。在郭守敬纪念馆当中，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场馆哈，既有文化教育的意义，同时呢，也是我们科普的一个基地。在假期期间有什么样的安排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郭部长？
2: 好的，郭守敬纪念馆呢，在假期我们也是深挖馆藏资源，然后深挖郭守敬科学巨匠这样的知行合一、躬身实践的科学精神。策划推出了"光耀华夏，星传首镜"国庆主题系列社交活动。一提到科普呢，可能很多人印象就是看展板啊、听讲解、记笔记，这样呢内容比较枯燥，孩子们呢也容易走神儿。所以我们在活动策划上，在内容上，我们跳出这种枯燥的模式，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做中悟，把家国情怀、非遗文脉，还有郭守敬崇尚实践的科学精神，巧妙地融入到每一天的动手实践当中。从10月1日到7日，每天一个活动主题，遵循"先知其源，再见于行"的设计思路，在形式上呢也非常的丰富多样，涵盖了沙画非遗剪纸团扇制作，还有手工花灯制作、石头绘画等等。每一项手作呢，都对应配套的文化溯源，或者是民俗沿革，或者是时代背景。咱们先把故事讲透，再动手实践创造。比如说，我们拿花灯制作为例，我们不仅教孩子们怎样拼装制作成一盏花灯，还会把古代这个花灯的历史发展演变、古代灯具的演变包括古人赏灯过节的历史来讲清楚。对我们来说呢，手工仅仅是一个载体，重要的是让青少年在实践中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感悟郭守敬重词、重实策、重实践的科学精神，真正把咱们邢台先贤的科学精神内化于心。另外，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我们也会有公益的人工讲解，也欢迎大家走进郭守敬纪念馆，了解大国工匠郭守敬的科学事迹。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那您确实也是提到了哈，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计划，还有一些 安排。

0: 那这些安排呢，也充分的有考虑哈，考虑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3025线上的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1: 哦，赵局长，我想借这个机会，就是您和各位领导在这个直播间这个机会，我想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0: 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咱们从9月16号到10月18号，不是在湘湖公园举办一个大型灯展？这个活动是属于是这个商业活动啊，还是咱们这个广，我就是邢台文旅广电局这个公益活动啊？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科长说的那个旅游券儿，这个优惠券儿能不能在这个灯展这个活动期间使用？
1: 好，我们请赵局长给您解答哈。赵局长，这个问题呢，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呢？
2: 好的，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打来热线啊。我们这个湘湖的这个灯会啊，是一个商业性的行为。目前呢，他们这个灯会呢，因为是举办的时间是是短期的，它并没有在我们这个一票游行的这个小程序进入以商家的身份呢来进入我们小平台。这样，我们这个热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举办这个灯会的这个具体的商家，我们进行一下对接，看看他有意没意参与到我们这个一票游行的小程序里的。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能参与的话，您的优惠券是可以用的。
1: 好。另外呢，
0: 好
1: 这位
0: 的。
1: 朋友，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的官方的直播。那么每天呢都会有直播，这个直播当中，据我了解呢是有优惠的这个票价信息，原价多少，包括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抢票价是多少，我也看了，简单看了一下，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折扣，您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通过这里去抢票。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1: 好，感谢您的
0: 没问
1: 参与，
0: 题啊，
1: 好，再见啊，好，最后呢，还有这个几位朋友问到了，说去外地旅游的时候报旅行团啊，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旅游团？那我想这个推荐旅游团可能不太能够做到，因为涉及到具体的大家的诉求也是不太相同的。但是呢，对于大家在外地在异地去进行文旅的体验这一点呢，确实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提示信息。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市场的相关的负责同志，我们请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3级高级主办乔中华，乔局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哈。乔局长，去外地旅游的话，那么从报旅行社或者说是自己的自驾呀等等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我们结合着相关的工作的开展的经验，给大家去做一些提示，好吗？
3: 好
1: 乔
3: 的，
1: 局长，
3: 好的。国庆假期出游，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要谨防旅游虚假宣传，对于以免费游、健康养老讲座、保险赠送旅游等名义招揽游客的旅游宣传，大家要提高警惕。这类旅游活动大部分是购物游，经常出现强迫诱导游客购物的现象。二是参加团队游，一定要到具有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旅行社分社、旅行社服务网点报名，并与旅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不要参加不具有旅游经营资质的机构、社会组织、微信群头组织的没有安全保障的旅游团。三是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特别要注意乘车、乘船安全，乘车系安全带，乘船穿救生衣。还有饮食安全、住宿安全等，不要进入禁游区域。出境游要关注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境外安全风险提示信息，做好应急防范准备。四是要理性参加自费购物消费，骑马、摩托艇、滑翔伞等自费高风险项目，如发生意外，一般的意外险是不赔偿的。另外，购物消费要避免冲动消费。五是要提前关注相关信息，出游前要关注文化和旅游、气象、外交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尽量选择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六是要切实做好自身防护，要预先告知亲戚朋友旅游行程，避免单独行动，要保持通讯畅通，出游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如遭遇突发事件，要及时报警。在境外旅游时遇到突发事件，

0: 第一时间寻求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帮助。其实要遵守法律法规和文明公约，做文明的旅游者。出游时要遵守我国和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拒绝参加黄、赌、赌等违法违规活动。出境游要遵守中国公民出国出境游文明行为指南，尊重当地的宗教和民族习惯。
1: 嗯，好，谢谢，谢谢。乔局长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相关的一些提醒啊，更多的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不能够一一的给大家去介绍到，您可以关注邢台市文广旅局的微信公众号，会有详细的一些说明。最后再次感谢赵局长，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明天呢就会迎来国庆假期了，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好，节后我们在八号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市分公司的负责同志，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召开迎接11黄金周和筹办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办公会，抢抓黄金周节点搭建场景提振消费，弘扬郭守敬科学精神，助力文化兴事。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参加。
5: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万人骑行庆华诞，绿色转型新行乡。我市喜迎国庆，职工骑行活动拉开帷幕。
6: 新河西站正式通车，邢台迈入双高铁时代。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为迎接11黄金周并筹办郭守敬诞辰795周年纪念活动，9月29号，市委市政府组织观摩交流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韩飞、段立勇、尚秀伟，市级老干部石玉春、周国江、范建寻、魏吉平、邱文双，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参加活动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文化兴事战